0: 到这首歌郑欣宜半份关心，欢迎大家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我们先整体回复一下大家发的信息啊。北京夏令营费用多少钱，有多少天，一共七天的时间，具体的费用的话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标准，
0: 你有一些可选行程，所以大家你可以自己去到群里去问一下，
1: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两个字。
0: 嗯，
1: 然后还有人问说那个白茶是买两份送 一份那个，
0: 它一份就是两罐，因为它两罐每罐是250克，总共是一斤。
1: 嗯，对
0: 对，它是一个礼盒包装的。
1: 然后还有人问说豫章雅集小朋友是免票吗？小朋友要看多小，3岁以下1米以下是免票。
0: 嗯，
1: 然后如果是3到14岁的话，如果你用单独票去的话是全价票。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潮台969有独家推出了这个亲子套票。
0: 嗯，
1: 一大一小只要298，省40块钱左右。
0: 对对对，
1: 如果有兴趣输入数字6，好吧，
0: 没错。
1: 行吧，
0: 还有吗？
1: 已经不满了，开始。
0: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1: 大家还有哪些不满？快点告诉我。
0: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你日常出现一些不满情绪的时候，你是怎么表达这个情绪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因为刚才已经就是有一些学生家长就是有在探讨跟老师之间那种关系，
0: 嗯，
1: 然后就觉得说有一些事情好像他做的不是，老师做法他不是很满意嘛。
0: 对对对。
1: 就有老师来回复他，他说我是一名高中老师，我已经教书17年了，我来回答一下你的困惑吧。我这样给你举个例子，你像我们家孩子现在初中，因为今年呢就是你也知道是阳光分班，所以一个班里面什么类型的孩子都有，所以导致呢课堂难免会出现一些纪律问题。
0: 嗯，
1: 尤其是除了班主任的课都其实挺乱的，根据孩子的描述是非常乱，甚至数学课都会很乱，孩子吵到连上课老师说话说什么都听不清楚。孩子回来这样跟我描述，其实我也很担心，但是我克制住了和班主任或者是任课老师反映这个冲动，只是教育孩子自己要努力学，不管别人吧。其实说实话，除非是那种特别大的一些违背师德的事件，比如说老师是故意不去上课或者体罚什么的，可以去那个联合班级家长向上一级反映。其他的一些问题像改作业啊，让学生改，其实有的时候是老师的某一种教学方式，就是他的方，
0: 哦哦，
1: 我其实我比较认同。
0: 嗯，
1: 就是因为有我自己一直认为啊，就是你学习的过程其实就是你要学习如何自学的过程
0: 啊。对啊，
1: 就你要自己去知道怎么去订正。但是在某种层面上来讲的话，只是说刚才那个孩子他只是一年级，那你如果高年级的话，
0: 嗯，
1: 老师肯定会批的嘛。
0: 对对对，
1: 会批改的，对吧？因为一年级可能只是建立这种
0: 就不同年龄阶段当中的老师的方式可能也会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咱也不是说鼓吹说哎全都让孩子自己改，不是这样，而是他可能不同年龄段老师有不同的方式。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疑惑的话确实是可以跟老师，
0: 对，有疑惑我觉得可以去了解，你想知道说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好处是什么，
1: 是是是，
0: 如果你愿意去讨论这些事，
1: 嗯，
0: 探讨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跟老师好好聊一聊。
1: 对对对对，可以跟老师聊一下。
0: 该来的总是来了。
1: 哦，来了吗？来什么了？
0: 有听众说要不要那么焦虑哦，讲的是你的姐姐。
1: 哦，是
0: 我们家小孩今年高考吃了3天素，考试期间他拒绝吃任何的荤菜，因为平时他也吃的比较清淡，所以呢就怎么简单怎么来啊，简单的素食也不会影响我的孩子考600多分呢。
1: 干嘛说出那个刺耳的数字？还有朋友他说跟老公一家去吃吃喝喝旅游就很开心，在家待着很容易胡思乱想，不开心的事情情绪压力就会很大。
0: 哦，
1: 所以就是他表达不满吗？
0: 可是出去玩也很容易遇到一些不满意的事情吧。
1: 对啊，由于家里面不满，出来也不满，然后就更生气了。还有朋友说等一下我又得重新打开一下，他说他的那个他们家表达不满的方式或者他本人，
0: 嗯，
1: 应该是什么，我们一般选择的是非暴力沟通，
0: 一般选择非暴力沟通，二班
1: 效果会非常的好，就不要带着批评的语气直接说出自己的感受，让对方也会共情。
0: 哦，
1: 孩子回家晚了就直接说你今天回来的比平时
0: 玩
1: 很
0: 多，
1: 妈妈很担心你啊，下次要提前跟妈妈打个招呼，可能孩子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会跟家长沟通啦。
0: 哦，
1: 他是跟孩子之间的
0: 转弯抹角呗，不就是？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0: 当然，你非暴力沟通本来
1: 就不要带情绪沟通，
0: 现在很少就家庭当中是用暴力沟通的了。
1: 对对对，
0: 就大部分其实都是能够做到说他至少可以克制他的情绪，去跟对方讲话。
1: 对啊，对啊，嗯，所以就是这样。还有朋友他怎么了？干嘛了？又是气得一晚上没睡觉。他说婚姻当中遇到了不会沟通的另一。

0: 板就像一堵墙一样，遇到不同的观点根本连表达的权利都没有，对方也没有同理心，不倾听，更没有办法理解我，然后就开始攻击我，表达不满，这是对自己更大的伤害，感觉无解，这样的婚姻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在线求解。哎，真是气得我一晚上没睡觉，从晚上两点半干瞪眼到早上的七点半。
1: 刚才听起来很严重，
0: 就很气感觉。 怎么办？
1: 我们收到一个好长的语音，60秒。
0: 我看了，我没有办法，没办法那么长时间听语音。宝宝有朋友他说，部门总监和我接连说两任经理这不行那不好，我感觉他有意跟我说，让我认为他们也不行，让我有一种不配合不执行他们工作的阳谋。这个总监又说看不上我们这个老的部门的主管，我对这件事情真的很反感。就是说自己的部门，
1: 就是、从他这种简单的表述听起来是有人想要拉帮结派。对吧？这样是吧？你觉得他这个人不太行吧？
0: 哎，有人一定要拉你站队，是真的很烦的事。那你来说说，三大，你说这件事情，你说是不是我说的有道理？
1: 我觉得还好吧。
0: 是不是他真的很糟糕？
1: 我觉得还好哎，这样就不行是不是？
0: 哦，
1: 那这样他会放弃拉拢我吗？
0: 就哦，那你的意思是他做的很好喽？
1: 没有，我没什么感觉。你刚刚说那个感觉我也没有啊。
0: 没什么感觉，我看你就是喜欢他，你爱他是不是？表白啊，
1: 是
0: 表白啊，
1: 不是情侣，现在不是，现在不是同事在沟通，怎么变情侣吵架？
0: 我也不知道，就突然发疯。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是我就不会同意，不会同意什么。玩手机是不是？他说可以找同学玩，游戏也只能一天一小时。他是中考，不是高考，万一高考，万一上瘾，高中怎么办？我跟你说哈，你这个就是也
1: 对上瘾，
0: 你也短暂了，
1: 对
0: 对吧？你说那哦，那高考完了之后就能上瘾了呗？意思其实也不行，对吧？就是如果是说商量着来的家庭，我相信就不会有上瘾的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反而是如果是太这种强硬的去干涉孩子的话，
1: 我觉得如果真的
0: 会
1: 有什么，比如说玩手机上瘾，或者他对玩什么上瘾，出去打游戏上瘾这种事情，我觉得家长就要负很大的责任，
0: 因为。他不是手机的问题，这就是这个孩子这个家庭教育出了问题。我们家里面就有一个很远房的亲戚，
1: 不是游戏本身的问题。
0: 对，我们家有个很远房的亲戚，然后他们家的孩子就是你但凡做一件什么事儿，他们所有人都要批评，因为这个孩子他就是爸爸妈妈，然后和他就一家三口和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是我们家一个非常远房的亲戚。因为我妈偶尔就聊起来会说到这个孩子，觉得很可惜。他其实非常的聪明，然后小的时候就长得也很可爱。结果你知道吗？就是从大概4-5年级开始，就是一直在玩手机，一直在玩手机。他吃饭的时候都不知道夹菜，他的姥姥、他外婆一直在给他夹菜，夹到他的碗里。
1: 因为他只需要做一些很机械的动作就可以吃到饭菜啊。
0: 然后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就是在他比较小的时候去过他们家，我送他一个变形金刚，是个小男孩嘛。然后他那个时候3年级，我送给他的过程当中，他姥姥就一把拿走了，说他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玩玩具了。然后其实我很震惊，因为我觉得3年级其实才9岁嘛，
1: 对对对，
0: 就有什么好不能玩玩具的？
1: 而且是变形金刚，为什么不能玩啊？我现在也能玩。
0: 然后这个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会被讲，比如说他走路的时候，他姥爷就会说。那个把脚抬起来走，其实我没有觉得说很他有啪嗒啪嗒很拖沓的感觉。然后晚上回来之后呢，他妈妈就说这作业做的什么乱七八糟，重做，就是所有人都在批评他。然后后来他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就是完全是沉浸在网络的世界中，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觉得网络世界比较温暖吧，对于他来说，
1: 而且可能对他来说更安静，
0: 或者是说更让他觉得没有负重感。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不好去讲，你知道吧，咱们人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多一点耐心吧，沟通的时候。然后还有朋友他说
1: 又来报喜的，是不是很多来报喜的、
0: 很多人跟我们说，因为前2天出成绩嘛，然后就是可能就是谢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加持，认为很管用。
1: 有人说昨天孩子出分数考出了高中最好的成绩，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就好像一只气球在昨天突然就把气全部放掉，然后整个人身体就瘫软下来，也想一直扛着一件盔甲，今天全部都卸下来。除了我自己的家里人，我会考虑他们的感受，说话有点委婉之外，在同事之间，不管是谁给我打任何的技术球，我都只打直球。
0: OK，
1: 后面有说一说他对于我们今天话题
0: 的
1: 一些说法。
0: 有朋友他说我遇到不满就是要发泄出来，比如说方式就是跟朋友倾诉、吐槽、KTV 喝酒之类的啊，就是他会找一些发泄的方式。白茶今天是最后一天，接下来播出的是最后一次，就本阶段如果是大家有幸，因为他其实他的那个库存也不多，
1: 对，他本身
0: 估计可能也没
1: 被我们的那个选品的同事发现的时候，他本来就没有太多库存。
0: 对，因为他毕竟是2018年的这个福鼎寿眉老白茶。然后刚才我们还收到了巨多的听众，我觉得王静你要快被他们就是攻击了。
1: 不是，我说我那个朋友，
0: 他们说王静说的根本不对，我就买了啊。 因为王金刚说他的朋友说你们那个白茶，
1: 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们有卖掉几单我们是看得到的，你们不要在这边说好。
0: 有朋友他有在说

0: 那个有朋友在问，他说那个白茶是几年的？哪一年？是2018年的。
1: 对，目前是八年。
0: 它是那个就是核心产区的，核心产区的白茶。完了之后呢，这款白茶的话，就是不管大家走亲访友做伴手礼，其实非常合适，因为它那个包装很就是还挺好的，它是两罐茶叶放在一个礼盒里面，然后你提在手上做伴手礼也
1: 很好。它是一个比较简洁的包装，但是因为。整个包装包括里面的茶罐外面的包装、其实都是定制的，
0: 对，它没有压成块也没有压成饼，它就是自然的这种原叶
1: 茶，
0: 因为原叶本身的话它就是就是它你可以看到那个茶条比较匀称嘛、你也能够看到它的那个芽毫，就银白色那个芽毫，所以说这种的茶的话它就是可以让你更加能够看清楚原材料真材实料看得见嘛，而且冲泡也比较简单，5到7克白茶，完了之后呢按需加入陈皮，有一些人觉得加一点就可以了，有一些人可能喜欢多加一些。我的话是放那个陈皮，不是三瓣吗？
1: 对，
0: 就是一张陈皮三瓣，然后我是其中一瓣的大概1/3，就捏了一点点。
1: 哦，那么少哦。
0: 对，因为我不太喜欢喝的那个东西，虽然我很喜欢吃酸的东西，但是喝的那个茶叶我希望有一点那种茶香味儿，就不要盖掉吧。
1: 因为陈皮其实是比较抢味儿的。
0: 对对对，手泡10到15秒就可以出汤，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好的白茶一定是越泡味道越好，越闷味道越好。如果是那种就加了科技那种白茶的话，
1: 对，
0: 它可能第一泡就很浓郁，
1: 很浓郁，很浓郁，
0: 很浓郁，
1: 颜色很深。
0: 然后后面的2-3几泡就没有什么
1: 味道。我们这款茶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清澈感的。
0: 对对对，是的，就是反正夏天冷泡也行，秋冬热泡也行，一年四季都适合。
1: 反正就今天了吧。
0: 价格首发价598块钱，到手两罐啊，两罐一共是500克、现在下单还会加赠一罐250克的十年新会陈皮。
1: 对。
0: 啊，这个陈皮是送的、
1: 一斤八年老白茶送那个半斤
0: 十年
1: 新会陈皮
0: 老陈皮，
1: 对，
0: 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听着好像不太合理感觉、
0: 对对对，我觉得很便宜。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白茶这两个字、这是我们近期最后一次播出，所以如果是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啊，今天晚上过后估计他就下掉了啊，
1: 是的，
0: 直接输入白茶，明天别来问了啊，明天来问就没有。
1: 我们又有听众去看框框直播，他们说哎，你们门真的好脏死
0: 又去看框框直播啦，他还在擦那个门呢。
1: 对，
0: 框框是我们的那个一个同事，然后呢他我知道，因为他昨天擦的是右边那半扇、今天是擦左边这半扇，我看这回能倒映出我的车吗？
1: 没有没有，这个是另一个角度、
0: 就是我们的同事框框，然后他有在最近这两天他选了一款那个清洁产品，
1: 对，
0: 他就到处在我们的广电擦那个门啊窗啊，
1: 一边擦一边直播，
0: 一边擦一边直播，然后告诉大家很好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到潮派江西、这个视频号当中看一下他直播，很好笑，就在擦门，那个门就是每天我跟王晶上班下班就会走的门，因为距离我们直播间比较近。这个门，
1: 豫章雅集买了没时间去想退，发现没有退的渠道，后台有退的渠道自己找一找。
0: 有的宝宝，你在那个什么里面？
1: 你如果找不到的话，你去找你的交易快照，里面会有跟售后有关的内容。
0: 对对对对对，就可以的哈。
1: 而且就算你不手动退，它也会自动退给你的。
0: 是的，到期自动退啊。
1: 听到了我们的叹息声吗？
0: 没有没有，只是我气儿不够用了。
1: 哇，你好怂啊！
0: 对，巨怂。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这个表达不满的情绪，大家都是有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吗？面对不同的人，面对你很亲密的爱人，面对你的家里人，爸爸妈妈、长辈，或者是更小的孩子们、晚辈们、同事们、朋友们等等。你是如何表达在出现不满情绪的时候的那些状况呢？
0: 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有朋友说没啥爱好，如何治愈焦虑呢？不抽烟，不喝酒，不泡吧，不打游戏，基本上没什么爱好。运动呢？他没写运动，我就是问问。
1: 你说刚好缺一个是不是？
0: 可以，可是你比如说我也是，你上说到的那些我也不做，就是我也没有这些爱好。但是我比如说每周可能会跟朋友吃一次饭，我就觉得说很舒压。那你这样对于你来说有没有效果呢？
1: 那就是你目前感觉你自己的焦虑是来自哪里？因为什么事情让你觉得焦虑？
0: 可能我觉得应该
1: 是工
0: 作方
1: 面吧。还是说你只是因为发现说自己没什么爱好而焦虑啊？
0: 对。
1: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每次只要一休息的话，我就没事干，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0: 是
1: 好像也会导致一些人出现焦虑的情绪。
0: 是是是，所以有的时候哎好累哦，感觉怎么办，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就挺辛苦的，你说是吧？
1: 对。
0: 有朋友他说有的工作同事啊，每次有什么错误就说是我做的，每次好像的事情也都是去做的无语。啥意思？
1: 就是、啊、有人甩锅给他，
0: 就甩锅。
1: 是是，
0: 我跟你讲，我昨天亲眼目睹了一场甩锅。
1: 哈，
0: 我亲眼目睹。
1: 怎么甩的？
0: 我跟大家讲一下，昨天事情是这样。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我要就是 很着急，就是事情就是一定昨天要去买件衣服，然后我就是
1: 因为我现在开始怀疑这关于这个故事的就可听性，
0: 没有可听性，剧非常强非常强，我是想找商家来冠名这个故事。
1: 以后我们节目就出现这种，接下来这个故事呢是由某某银行冠名播出，
0: 对对对，可以吧。事情是这样，我昨天就去了那个梦时代的优衣库，昨天晚上大概8点钟左右，然后我就在那儿，就是其实是朋友在那儿买衣服，我就陪他，然后他就在试衣间里面试，因为他拿了4-5件进去，你知道4件吧，然后进去试一试，然后我就在站在门口，你也知道女孩子们之间就站在门口会说，哎怎么样，那件好不好看，然后我正对着斜对面，就是我靠着墙站，我的目光正好落在了他们的那个就是收衣服的那个台子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进去的时候那两个女生工作人员就在那儿对话，A 跟 B 说，他说，哎，你怎么把这个袜子，就是那个优衣库那个袜子，他说你把那个袜子上面那个挂钩的标签怎么彻底剪下来了？然后那个 B 说，哈，昨天你不是让我把它剪下来吗？我昨天让你把那个标签剪下来，因为要换标签了。然后他说，那你这样剪下来怎么办呢？那这个袜子要怎么办？又安不上去，顶顶帽子吗？我就他就原话。然后说，哈，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那个 A 就说，算，我叫主管过来，我看一下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吧。然后呢？
1: 主管就来了。
0: 然后主管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正好这个时候那对讲机里面有人叫 A 说，哎，你到楼下来一趟，那这边有一个什么什么。
1: 完了完了。
0: 然后 B 就开始了，你知道吗？我真的亲眼目睹。
1: 啊。
0: B 是这么跟主管说的。说那个主管那个哪个姐姐，他就说那个是 A，他就说 A 姐跟我说，
1: 叫到什么姐姐的话也不行。来，还有
0: 他说 A 姐昨天跟我说让我把这个剪掉，哎，现在剪掉了，现在该怎么办啊？然后那个主管就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剪掉呢？然后那个 B 就说，是他让我剪的，我也不知道是要剪掉干嘛，我就听他的就剪了。
1: 所以全程 A 都没有及时赶回来，
0: 全程 A 都在楼下，我甚至后来去楼下买单的时候我还碰到了 A，
1: 跟他讲啊，
0: 我差一点我就想说快去楼上，
1: 你说
0: 你的同事在背刺
1: 你，说介意不说话。
0: 真的，我亲眼所见，真的真的我很感慨，
1: 我就买下那双袜子算了啦，
0: 不是一双是一打，大概就是有3-4双这样子，因为他们可能
1: 是993双嘛，买
0: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那个套组吧。
1: 哦，
0: 可是谁想那种买啊？我才不想这样买了，好气哦！
1: 哇，
0: 是吧？我就真的亲眼目睹。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对哪些事情不满？
1: 对你对一些事情出现不满情绪的时候，你是怎么表达的呢？是直接说出来？还是说你有你自己的方式去处理这些情绪呢？
0: 有朋友他，我觉得他是有情绪，他说每次小孩有点不舒服，发烧感冒之类去医院看医生，爷爷都说想要去送礼耶，看门诊的，我怎么说都说不通。说不送礼就买点水果，因为自己是老师，然后呢他就觉得说要去
1: 就是
0: 他说我很讨厌很讨厌这种方式，所以呢每次孩子生病去医院我就偷偷的去，我不能告诉他，
1: 就是一些老派思想。
0: 对，
1: 因为现在真的送你也送不出去啊，
0: 我跟你讲，医生比你还想让你快点好起来，医生急的嘞，在那边。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是的，我们先来进一下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全新理想 L8 5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9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1: 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哇，我跟你讲，哎，有一些听众他们是大侦探呢，他们说出了一个其实昨天确实发生的事情
1: 啊。
0: 但是我们要先读三个口播，王晶，给你两个。来吧，我们先读一下口播，我等一下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大侦探的事情。
1: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就我买衣服的时候，他通过我的蛛丝马迹，他做一些判断。来，我跟大家讲，不是刚冠名的那个故事吗？我是说差一点被卖出去的冠名。
1: 谁冠了呀？钱嘞？ 这个行程是去到新疆的，我们给大家两个出行方式，飞机和火车，双飞的是8日游，双卧的是10日游。然后呢，这个行程是非常的丰富和特别，
0: 是的，
1: 然后可以穿越独库的北段，独库公路的北段，一天去体验四季的风光，然后会带大家去这个那拉提

0: 可以。
1: 然后你知道吗，我有一天我实在不想用我们家这个洗发水了，我就说哎，那我就用一看，那个洗头发巨好用，哎，你们去伊犁能不能买啊？
0: 可以吧，
1: 他也是去这个薰衣草花海那儿
0: 买的。等一下，我们没有要让大家去买，
1: 没有让大家买，
0: 但是你们可以自主购买。
1: 对对对，是因为我你们买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一块，我是说因为真的很好用，巨好用，现在已经用完了。
0: 对对对，我们的行程里是没有购物行程的，但是大家去到这些地方，如果看到合适的纪念品，你可以自己选择。
1: 对对对，自己选。
0: 然后呢，可以去打卡薰衣草花海之后呢，还会给大家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帮大家拍出很好看的照片。全程会是携程三钻升级两个晚上四钻的酒店，然后也有很舒适的住宿体验，包括很多好吃的东西，当地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很地道的新疆味道。刚刚说到的双飞八日游，出发的时间7月11号和7月18号，每个人是7999元，然后双卧十日游出发时间7月10号、7月17号，每个人是5699，只需要8到10天就可以很轻松的去体验新疆给你带来的这种冲击力和感觉。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我们的潮台969后台回复新疆这两个字获取详细的行程。
1: 是的，这是去往新疆啊，另外一个行程是去往我的家乡内蒙古、内蒙古西部地区，就是呼和浩特，从南昌直飞呼和浩特的行程，然后全程也是纯玩零购物，说对了吧？我现在每次我生怕说成纯购物零玩，
0: 纯玩零购物，没错没错。
1: 我真的很担心，包含往返的机票啊，整个的行程6月到8月每一周都有团发，覆盖的景点有呼和浩特、西拉木人草原、响沙湾、乌兰哈达火山，然后整个的行程也给大家赠送很多很多很丰富的一些小娱乐吧，比如说有这个蓝色哈达、民族火把、篝火晚会，还有娱乐套票，就是那个响沙湾的娱乐套票，骑马啦、蒙古专属牧场、草原迎宾酒等等，全部都有啊。有一个晚上的草原蒙古包加3个晚上的携程三钻酒店，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可以安排一下在暑期的时候去往那个内蒙古看一看，内蒙古又很凉快。你知道夏天暑假的呼和浩特有多舒服吗？而且呼和浩特巨多好吃的东西，你们要去的话给我发信息啊，我告诉你哪儿有什么好吃的。然后那个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然后今天
1: 另外
0: 还有一个行程是去到西双版纳的，这个很适合带孩子去，是一个可以给大家做亲子团的，而且我们是两个人就可以独立成团。
1: 是的，
0: 两人跟自己去玩有什么区别啊？
1: 我觉得可好了。
0: 对，是一个西双版纳私家团纯玩五日游，是其实我们有比较针对性的为家庭打造的，因为两个人就可以成团，一家人去是很方便的，可以单独出行，不用跟陌生的游客拼团。然后我们的行程当中的重头戏就是雨林木像。
1: 是的，
0: 就如果带孩子的话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就是可以带着孩子走进这个野象谷雨林，牵着这个大象去散步，然后给他喂吃的呀，近距离的拍拍照啊，可以体验做一个小小的铲屎官呢。我想给大象算不上小铲屎官了吧，
1: 不是，就是大大的铲屎官。哎，我想问一下，你牵着大象，大象跟你走吧，因为你牵着大象散步感觉大象蛮大的。
0: 因为在那个野象谷雨林啊，但是他们生活的地方啊，
1: 哦，
0: 在那边人家就是散步，
1: 然后大象说，哦，到那边去不是吧，
0: 你那些猪嘎哥那是
1: 昨天就有小朋友牵着我去到那边了啦，今天去这边
0: 还可以去帮他清理象舍呀，捡捡象粪便等等啊，就是一些很自然原生态的体验，
1: 是是是，
0: 去感受照顾大象的全过程。一路上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雨林当中有一些热带的水果啊、热带的昆虫啊等等，孩子们都可以去了解了解大象的生活习性，去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是我们这次活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点，给大家
1: 对
0: 让孩子们和大人们一起留下一些很难忘独一无二的关于雨林的回忆。
1: 对，
0: 这次呢舒适度也是拉得很满的，全程入住的是四钻的雨林轻奢酒店，全屋都是智能房间，然后安排了水果象餐呐、原生态的雨林餐呐、傣味的包烧啊、雨林的烤鱼啊，全部都有，还有一些原汁原味的山野风味，然后大人和小孩都是喜欢吃的，还可以跟着当地的一些土著去这个带着大家当向导啊，去徒步基诺山体验一些射箭呐、彩绘野人装，还有一些大型的演艺秀，比如新傣秀等等的观看，去打卡这个御花园啊，然后去安静肃穆的总佛寺啊等等，晚上呢还要去这个年轻人现在特别爱去的告庄星光夜市，给大家带来了非常满的烟火气和氛围感。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后台回复西双版纳或者回复版纳就可以了。
1: 是的，有任何问题直接去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是说到不满意这件事情，
0: 对，
1: 如果是大家有就是感觉有一些不满的情况之下，那种情绪你是如何抒发的？
0: 对，
1: 你遇到哪些事情你感受过不满？
0: 是的，
1: 然后你怎么解决它的？刚刚我不是说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大侦探吗？他说 他说那个梦。

0: 时代的优衣库楼上不是男装吗？啊，你们怎么到楼上试衣服？男性朋友啊？对啊，我的男朋友可爱我了。
1: 因为他们那几个人好喜欢买男装。
0: 对，就是你知道男装有一些在打折，你知道吗？就是男装有一些的 S 码，
1: 男装折扣比女装多，对不对？
0: 多很多、嗯，而且主要是女生的 S 码应该是很快卖光，可是男生的 S 码其实很少有人能穿上。
1: 哦、
0: 但是我们，你像我这种监管女生，穿男装的 S 码真的很合适。
1: 嗯，
0: 就是这样子啦。
1: Okay. 我们有好多来那个汇报说他们的亲戚朋友孩子们的高考的成绩的，有很多考得真的很好的，有个人说他的成绩距离清北只差两三分，目前很难选择，不知道怎么选。
0: 对对对，
1: 这个就去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以及孩子本身的意见吧。
0: 是是是，
1: 因为我身边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0: 哦，哇，
1: 我说哇，你们这些人，你们的焦虑别人看不懂哎。
0: 有一个朋友有在说，他说哇哦，刚才说的这个 B 好像是紫薯精哦，就是在网上的那个。
1: 哦哦哦，
0: 他就是那样的吗？
1: 你说职场，但是我觉得紫薯精有的时候他是真的面对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0: 哦、啊 oh, OK、嗯、然后刚才有一个朋友他有说什么甩锅的那个事情，我看一下啊。
1: 哦、
0: 他说在，哎呀完了，哦，他说在这里，他说说起甩锅，我昨天走在路上突然几声惊呼，就是一个婴儿倒在地上，正面倒在地上，宝宝的脸正好趴在地上，然后后面有一个七岁左右的男孩子手足无措，看着应该就是这个男孩子一直在推车，然后人行道有台阶，就不小心把婴儿摔到了、
1: 哦、
0: 接下来就是一个奶奶手忙脚乱地抱起婴儿，另外两个奶奶一直在骂一直在骂，最后然后推那个男孩子，提他的耳朵、
1: 啊、
0: 我走过去就说了一句，几个大人都没有照顾好一个婴儿，还在这里骂小孩，说完我就赶紧跑了，我很怕他们撕我头发。
1: 就是他有做一个那个侠义的事情，就在路边为一个七岁
0: 的
1: 小男孩打抱不平。对，你们竟然把一个婴儿车交给一个七岁的小孩，
0: 七岁还是个孩子，很小的孩子。
1: 对啊，你就应该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小孩。
0: 我跟你讲，他们肯定在聊天。
1: 对啊，奶奶们嘛。
0: 嗯，因为我还有看到，
1: 没有要得罪其他奶奶们的意思哈。
0: 对，因为我有看到我们小区楼下有一些阿姨们，他们也这样。
1: 嗯
0: 嗯，就在聊天，就孩子放在那儿，其实
1: 有
0: 危险的。
1: 有些大人自己推婴儿车出去，其实也没有在看婴儿车本人的。
0: 对，因为宝宝太小了，还是要起到看顾的作用。
1: 嗯、
0: 有朋友他说，我以前就很内耗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不想说出口，要人家来猜你是怎么了，就比较拧巴。后面随着阅历增长，加上伴侣的引导，就是有事儿说。就是说清楚不过夜，然后后面渐渐的和自己和解，遇到问题想明白自己的内心，想清楚要去怎么说，然后脑子里过一遍，然后找到对方，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
1: 嗯、
0: 哦，就是他现在表达不满的方式跟原来有很大的不一样。
1: 对对对，他有发现一些他自己的改变。会有个听众说，我85年的，我现在想叛逆，我想去染一个黄毛，可是我是老师哎，又有一些特别的身份，怎么办呢？压抑不住了我。这个是不是你可以利用放假的时间呢？
0: 不是只能通过这一种方式来表达叛逆吗？
1: 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指向的欲望，就想要去染头发。
0: 不可以肚脐眼穿洞吗？因为也会盖住吗？我的意思是
1: 肚脐眼穿洞就没法后悔，染黄头发他还可以染，还可以长出来或者染回去。
0: 不是肚脐眼穿洞的话，就是那种，就是不是有一些人就觉得在这儿带个脐钉吗？你把那个脐钉撤掉，就当这个事情没发生。
1: 可是有个洞啊。
0: 肚脐有洞怕什么？
1: 不是马上暑假了，你可以在暑假叛逆两个月够吗？
0: 两个月还够不够的？你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1: 对啊，我觉得可以了吧。
0: 对啊，可以的。
1: 黄头发我觉得也不是一直看好看的了。
0: 娜娜子，我有一个亲戚高考可能要去内蒙古大学，那边怎么样？你说内大那边的？我们家没有住在附近，我们家住在塞罕区金宇新城小区。
1: 我们球队有个人在内蒙古师范大学。
0: 哦，内师大、内蒙古、内大都是很好的大学。
1: 哦，
0: 嗯，两个大学都很好。内蒙古啊，要看你怎么去判断什么叫怎么样。我个人比较喜欢呼和浩特，是
1: 因
0: 为我觉得
1: 说的太笼统了。
0: 对，你是说大学怎么样还是什么？因为我没有在内大上过大学，只是我们当地人都觉得说，哦，他在内大上啊，很厉害，很厉害，就会觉得说
1: 内大。
0: 对，我们叫内大。然后你说内蒙古师范大学，我们叫内师大这样子。
1: 哦、
0: 然后我们还有内农大。
1: OK，
0: 我觉得呼和浩特的天气很舒服，冬天有暖气，然后夏天呢又不热，剩夏天就也不需要开风扇，空调什么的，就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我觉得舒适度是比较高。然后有一点我觉得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呼和浩特它消费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一点就是不太一样，
1: 因为要去上大学可能还是要考虑当地的消费水准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其他的都还好我觉得啊。
1: 还有听众说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是如何去处理自己的一些不满情绪的，如何面对那些不满。
0: 哎，怎么办怎么办，又一个想要染黄毛的。他说，哎，那位染黄毛的老师朋友想法简直跟我一样，可是我是医生。哎，
1: 医生可以染头发吧？
0: 我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职业是不可以，就是有自己的这种限定。
1: 我现在在想，你说是自己出于自己的主观的操守，他并没有明文写你不能染头发。
0: 因为我觉得人好像会有一些刻板。

0: 印象。我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如果我带我妈妈去看耳鸣，可是那个医生一抬头说：“哦，黄毛。”我想说：“腿好吧，医生，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时间。”
1: 那我不会呀、啊，我 OK 的吧？
0: 我就会担心嘛，就觉得还有我不该，我好好，我现在抽自己耳光，我该死，我该死。
1: 你这真的要抽？
0: 好好，我现在我错了，不行吗？烦死了。
1: 因为我现在回想一下，医院里应该可以碰到一些至少是有挑染头发的女医生。
0: 哎，你这样一说，我也想去染个黄毛。怎么怎么，忘记我们去不？哎，
1: 你先把耳光抽完，你现在这个不行，你现在不能去。我们现在那个理发店不能受理你。
0: 哎，我从来没有染过黄色的头发，因为我皮肤太黑了。
1: 你是说那种好黄好黄的是吧？
0: 嗯，因为我皮肤黑，
1: 就是漂过之后的那种
0: 黄。如果不化妆的话，可能就会很丑。哦、有一个朋友他说。等一下，我又不小心刷没了。他说那个晚高峰的一直在说我的坏话，说我乱扔东西，耳机调得忽大忽小。我跟你讲，我从来不乱扔东西。我甚至我们台就是我们直播间之前有那个主不知道是谁啊，乱扔我们的那个稿件，就这儿放一个、嗯、那儿放一个，我就大发雷霆，跟那个张军我就大骂，我说谁呀、啊、谁、啊、到底是谁，差点漏
1: 风。而且我经常来找不到我的耳机，最后一个使用的不就他们两个人，还有谁啊？
0: 然后呢？那个口播稿就归到正常的地方了。然后那个耳机，我指的可能，他说忽大忽小，不可能，我只会很大。
1: 因为我们两个耳机声音都调很大的。
0: 对，我怀疑我妈耳朵耳鸣是遗传我，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也够呛。
1: 他们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耳机声音开那么小，怎么用哦？
0: 对啊，就不要用耳机啊。
1: 他们嫌自己声音难听，不想听到自己声音那么大。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这个听众就是好，挑拨成功。
0: 什么时候揭秘？揭啥秘，宝宝？
1: 揭完了呀，刚刚已经。
0: 啥秘啊？
1: 就是有人说那个优衣库是卖男装，他为什么要去二楼的男装试衣服、
0: 哦、不是揭秘了吗？
1: 还有听众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身边有很多初中生高中生的家长都说自己在家里是小心翼翼的，孩子把自己气得要死也不敢说。哎，我就不，你青春期我还更年期嘞，不要把自己憋坏了、
0: 哦、
1: 不满意我就要说，而且我也不介意孩子跟我吵，吵完大家心里都舒坦呢、
0: 啊、
1: 也不会影响第二天和好 啊
0: 说的也是、嗯、还有朋友说昨天我去吃了丹东，除了贵没有别的优点，那岂不是没有任何优点？他说可能是我们品味不来吧，他主要就是最原始的方法做海鲜，如果你喜欢吃海鲜的话，他们家肯定是还
1: 有可能喜欢一些就是味道比较重口味的海鲜。
0: 哦，
1: 是吧？
0: 就是可能比较偏，哎、嗯，是不是海边城市他们的海鲜都是比较清淡的？
1: 大部分
0: 内陆地区他们改良过的海鲜可能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嗯，那你下次就别去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不满，我们进个宣传。
2: 新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派早餐，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有一个朋友说那个豫章雅集怎么团，他是这样的、哦嗯、宝贝儿，就是我们最近推出的这一款我们潮台九六九独家的叫做质子同游豫章雅集，也就是推出了亲子套票，一大一小两个人298块钱。就是这个的话，因为原来大人小孩是同票的嘛，所以相当于省了接近40块钱。尤其是暑假了，可能很多的家长想要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的、嗯、因为它里面就会有妆造嘛，这个价格当中包含了妆造，包含了那个小的那个精品自助，然后包含了那个什么非遗手作，包含了动手动脑，包含了那个 NPC 互动，反正就非常的丰富。所以呢，就是这个活动是非常划算的。如果你想要团这个的话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然后提前一天小程序那个预约就可以了，就相当于 你输数字六之后得到一个链接，然后你点击进去购买，说明你认真看清楚，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再到微信小程序当中预约。这个票的有效期一直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
1: 嗯，它针对暑期的嘛，所以亲子套票啊。
0: 这个一大一小。

0: 小的话指的是3到14岁的儿童，如果咱家孩子3岁或者是1米以下，那是免票的啊。
1: 对对对，
0: 就是3到14岁的儿童包含在这个一大一小的小的当中，这个价格是全网独家，就是大家如果是带孩子去的话，你就没办法了，只能在我们潮台96买了。
1: 最优惠的一个价格了，
0: 直接输入数字6好吧？有任何问题的话，你看一下购买说明，其实里面说的非常的清楚的啊。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
1: 你如果有什么不满意，你会直接说吗？你是怎么表达的呢？
0: 又有一个听众他说我是交警，我也想染黄毛，我想
1: 交警也不能染是不是？哦，原来有很多职业是有对于发色有要求的。
0: 这我不知道，因为刚刚我找不到了。有一个听众他说医生好像是。要求不允许染，
1: 我有查一下，他们说没有，不是法律规定不能染，是每个医院有各自的规定。
0: 哦，然后他说好像还有一些不除了手表不能带，其他的一些
1: 有一些医院对于比较一线的医院工作人员是有，就是尽量保持自然发色的要求。
0: 怎么办？刚刚都有哪些？有警察，有医生，还有老师，他们都想染黄毛哎，加一个主持人，然后大家就说那个。
1: 目前唯一能解决的就是老师可以在那个放假的时候染一染，
0: 但是医生跟警察怎么办哦？
1: 用那个喷雾喽。
0: 对，他们就说现在有一些专门针对于80后想叛逆但是不方便叛逆的一些产品。
1: 但是那个喷雾有浅色的吗？因为我记得以前那个喷雾都是什么
0: 黑的、
1: 红色
0: 的，红
1: 的，
0: 对，
1: 就是比较深的颜色。
0: 哎，有朋友说了，娜娜，我跟你一样，我也经常买优衣库的男装，我也是肩宽。他说上班戴个假发吧，朋友。哇，这么多人就说那个西双版纳很漂亮，哇哇哇，他发的照片好美哦。
1: 对啊，就是而且
0: 他说西双版纳我寒假的时候去了，绝对值得二刷三刷。刚刚去了主持人说的那个基诺山雨林徒步告庄，以及中科院的植物园，望天树空中走廊都去了，你知道吗？带娃的体验感巨好啊。那快去西双版纳。
1: 对啊，我们现在刚好有这个团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回复西双版纳四个字。
0: 对对对，谢谢大家反馈啊。
1: 金融说我在跟同事冷战呢，怎么办呢？
0: 跟同事冷战，
1: 关系其实还蛮好的，因为一件事情已经几个礼拜没有说话了，但是也没有吵架，
0: 那就是不开心。
1: 因为什么事
0: 啊？对啊，我觉得没必要吧。跟同事哎，你跟同事较这个劲儿干
1: 嘛？跟同事冷战这个话，你说出来都遭羞。
0: 会冷战？
1: 对呀、啊。
0: 你们彼此有喜欢吗？除非有喜欢，不然我没有办法跟同事冷战。
1: 对，而且并没有吵架，有什么事不可以直接讲吗？是跟工作有关的事，还是跟生活有关的事儿？
0: 冷战的话是需要有交，比如说有一些必要的工作方面交流吗？比如说我的意思说冷战，因为不方便讲话所以只能用
1: 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弄完了就然后就走了，甩着走，
0: 瞪眼睛这样子。
1: 你是说冷战是冷战，但是在办公室演哑剧。
0: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视频直播？我真的很想表演给大家看，想让大家看到我的才华。有朋友给我们发是中年人叛逆清单，染头发打耳洞纹身。我们不要纹，不要纹啊。那个摩托车什么心爱的摩托车去一个想去的地方哦、OK， 然后还有
1: 我没有染过哦，我染过很浅色吗？
0: 你染过偏浅的色？
1: 我调染过浅色。
0: 嗯，
1: 我没有全头染过浅色。
0: 然后他说我是公安，我们不能染发。
1: 警察叔叔好。
0: 然后他们说交警不要染黄毛吧。刚看到一位骑重机车的女交警真的很帅，我也想当交警啊。
1: 不是，不能越聊越偏好不？你想当交警、欸、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你是警察，你染黄毛，我觉得你是卧底。电影看太多
1: 哇，真的有。所以就是其实目前为止、很多人还是有很多刻板印象的，就觉得说他如果是做这件事的话
0: 的
1: 他就应该是什么样子。
0: 因为刚才有一个听众其实他有在说他、我觉得他说明了一下啊，他说嗨，医生面对的大众群体又不是针对咱们个人，所以我觉得咱们能够理解，但是很多大众视觉来看的话可能接受不了那医生黄毛吧，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啊，对吧？还有一些其他人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说就不 OK 不专业吧、
1: 怎么办？好惋惜、好可惜哦。我只能为你们惋惜，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可以接受。要不这样，下次你们遇到我来看诊的话，你们就拿出一个黄毛的套戴到头上，假发。
0: 豫章雅集怎么团？宝宝输入数字6，刚说过了啊，回复了你。周天想带孩子两大两小，
1: 大
0: 的
1: 刚好两份、
0: 小的3岁，小的3岁
1: 以下不用，
0: 三岁以下不用。如果是满了3岁，他往4岁方向走了的话，
1: 而且如果满3岁，他有1米2，那好像也要买票。
0: 对，1米以下就3岁或者是1米以下，他是免票的，好吧？两大两小的情况下，你就直接团两个那个亲子票，不挺好的？
1: 他们说哈哈 哈，我40岁，我想染粉色。
0: 可以呀、我觉得这个
1: 你去染呗。
0: 你又不是那个，就是 好像有一点权威性的工作的状态下，你觉得染那些颜色，大家就会觉得说，嗨，你到底权不权威啊？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普通工作我觉得 OK 吧。
1: 他们说，如果排半天号，我发现医生是一头黄毛的话，我脑子里就会脑补他下一句话是 Yo man。

0: What's up？
1: 会有一点这种感觉。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又怂但是脾气又差，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人惹毛我，我只会毛茸茸的走开，毛茸茸的走开，但是我的水位线又比较低，多说多几次我又忍不了，我就会直接说出来，实在不行就玉石俱焚，就毁灭，是不是感觉很猛烈。有朋友他说怎么回事啊，我觉得他好像在说人类，可是他说的是动物。
0: 你说，
1: 他说我现在就特别不满我们家里那条狗，昨天说他有事不回家吃饭，叫我接孩子。是不是人类？
0: 然后呢，然后呢，
1: 应该不是要真实的狗。
0: 然后我想说他去哪里吃饭了，
1: 那个金毛还在那说，哎，我今天晚上
0: 跟拉布拉多聚会今天。
1: 我昨天，我跟你讲，昨天
0: 那个柴犬也跑得来，搞了半天在那里。
1: 我昨天不是去优衣库去梦时代吗、哦、你晓得优衣库楼下有多少那个小狗狗在那边开会吧，然后我跟我朋友买完东西，
0: 他家那条就去参加那个，
1: 继续了吧，说我猜到了。我们两个拎着衣服出来，然后我那朋友走着走着拍拍我肩膀说，哎，你去讲两句吧。什么？
0: 所以呢，他没回来吃饭，然后呢不满意还有什么？
1: 笑死我了！
0: 一次说完，
1: 他说，我想他应该是打麻将去了，就没在意。结果晚上四点了还没回来，我打电话问说，嘿，在网吧玩游戏。我都惊了，你三十几岁的人能熬夜打游戏在网吧？我叫他做事适度啊、哦，我叫他做事适度一点，这个点也该回来了。他说好，结果早上起来发现人还没回来。我就气炸了，回来接孩子去学校跟我说话，我没有搭理他。我现在坐在车上要想我怎么发泄出来。刚才孩子叫我去送他去学校，刚才孩子叫我送他去学校，我叫他别惹我。他说我已经感觉我把自己的坏情绪发泄在孩子身上特别不对。
0: 所以他已经回来了是不是？
1: 直接找吵啊，我觉得。
0: 哇，这蛮严重的。
1: 这样发泄我觉得很严重。
0: 首先他并没有真实的说出他当天晚上要去干什么。
1: 嗯，对，
0: 对吧？他只是找了一个理由和借口出门而已。
1: 对啊，
0: 哇，通宵没回家哦，有老婆有孩子，
1: 而且
0: 并没有交代清楚。
1: 嗯，
0: 我觉得重点是没有交代清楚。
1: 我觉得要告诉他这件事情很不满。
0: 对啊，
1: 不要不搭理他，就直接搭理他，玉石俱焚。有朋友他说我不想染黄毛，我想染红毛、紫毛、蓝毛、绿毛，我们单位也不要染呐、啊。
0: 是很多单位是不能染头发哦。
1: 嗯嗯，有一些特别的工作肯定是这样子啊，我觉得。
0: 我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被有过这方面的要求，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社会大众的眼光。
1: 对啊，
0: 好好，说起来有点悲伤。
1: 因为你想，如果是电视台哪个就是新闻节目主持人，他要如果染黄毛，好像也不太合适吧。
0: 但他们可以戴假发，他们又不是不戴，没戴过。
1: 他们戴过。有朋友说，娜娜子，我是一个处理客诉的客服，
0: 哦、
1: 天天都在接触不满，哎，这是道不完的歉。我们也是，我们节目也是，对不起。我们节目不是也在天天道歉吗？
0: 但是我觉得客服人员可能比较容易积累情绪，
1: 对，
0: 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任何自我情绪的表达。
1: 哎，确实是比较，嗯，如果是客服的话，每天承受很多的情绪，我觉得。如果是要做客服，而且是要做这种售后类的，肯定人要把自己跟工作摘开，不然的话就很容易带入进去、嗯、每天情绪就很复杂，对不对？你看到了什么？干嘛嘴角含笑？
0: 不是蛮好笑的，但是我也不想念出来。
1: 哦，有朋友
0: 就这个
1: 哦，那不要念，但是蛮好笑的。
0: 不念。
1: 有朋友他说，豫章雅集自助主食有哪些啊？哎呦，宝宝你，王姐，对不起对不起，王姐你克制。嗯，我们不太清楚，宝贝，我们这边了解是精致自助餐，你可以打电话其实问一下。
0: 我跟你说，反正就是目前有很多很多听众去过的，但没有人反馈说，哎，那个自助餐真的好难吃或什么。
1: 他说不会吃的都是
0: 小点心嘛。他们都说蛮好吃的，
1: 应该是就是精致自助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想应该是有一些菜式的啊、哦。
0: 对。
1: 嗯，但是呢，详细的情况你可以去打电话，你看一下那个豫章雅集应该有他们商家的电话，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一问看。嗯、比如说他可能每一天也会不一样，因为他是属于精品自助嘛，每一天可能会有一些菜单的更换。我猜啊。
0: 没错。
1: 我猜。嗯，
0: 现在已经8:50了，你们如果再问关于豫章雅集怎么买怎么团有没有什么东西的事情，我们就玉石俱焚。
1: 你说我们就毛茸茸的下节目吗？他们说什么那么多颜色，你孔雀开屏啊。要我也不让你染。孔雀开屏。
0: 还有听众说最近跟我妈吵架呀，我每次都是就事论事，她就对我人身攻击力。这个事儿我只能说啊，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就事论事的。
1: 对，他有朋友，等一下，等有朋友来了，他说：“你跟狗置什么气呀、啊？”他说：“ 你也彻夜不夜回家呀，你敲命，你去西双版纳给他来个几天几夜不回家。这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有负责任的家长。
0: 对，因为我觉得他当然气话是气话了，可是就是这件事情你还是必须得把他说清楚、啊、
1: 完蛋了啦，
0: 怎么了？
1: 他说我86年的老师，我想染粉色的毛。怎么办，他们都想乱染颜色哎。
0: 调染可以吗？
1: 哈，有朋友说我是警察，我想做美甲。
0: 警察美甲都不能做吗？
1: 哎，如果我跟你讲，如果我去，我说我警察，警察，我跟你，我现在给你报案。
0: 史达利做了美甲吗？
1: 然后警察这样挠脸，说什么事？你说。然后我想说，我退个号。
0: 史达利染了头发吗？
1: 史达利他好像是黑发，
0: 也没有美甲。
1: 肯定不能美甲，他说首饰也不能戴。
0: 哦，哦，好。
1: 他们说刚刚啪的一声是怎么了？是开始扇耳光了？
0: 是我拍桌子的声音。
1: 不要颠。哎呀，有朋友他说我好想染发哦。他说那种，哎，我想问一下那种亚裔调染会不会比黄毛稍微好一点？
0: 应该会啊，
1: 要看你工作的性质允不允许吧。
0: 因为调染其实真的没有太，其实不是很突出的感觉，
1: 不突出。然后有朋友说我前两天职位晋升了，然后我还没有开心一下，当天持有重仓的股票大跌、哦、我心如死灰，对于 A 股近期天天股票下跌我非常不满，求安慰。
0: 这怎么安慰你嘞？
1: 这怎么办？我这
0: 是让你割肉还是让你
1: 不刀
0: 啊？继续留着呢。
1: 哎，有人发了一张雅集的吃的，喂，还蛮好的。
0: 什么东西？有些
1: 啥？还有瓦罐汤，还有水果，还有那个小点心、嗯、还有蛋炒饭，有虾，红烧肉。我只看他夹过来的啊。有凉拌牛，那是什么？鸡翅吗？这个是豆干，应该
0: 是。就是说还是有一些主食和大菜的。
1: 咸鸭蛋、小炒菜，这看不出来了。然后还有那个西红柿蛋粉，嗯、你看这么多种类。
0: 对啊，挺多的呀。
1: 他发来了啊，他说这是豫章，我在豫章雅集吃的。OK
0: OK， 挺
1: 好
0: 的，
1: 挺好的，挺好的啊。我们那个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今天聊的话题是
0: 你有什么不满，要怎么表达？
1: 不满意呢？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云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今日一百单曲排行，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发火了我哟。
1: 为什么？你干嘛又发火啊？
0: 豫章雅集怎么退？后面你发来的图不是让你说，如果是过了退的时间就联系客服，或者说去找交易快照等等，已经有很多听众自己操作完了退款了，大家自己找一找好不好？因为我们也没有在这个后台当中。
1: 对，我们其实我们不是客服，
0: 我们也没办法帮你操作。
1: 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嗯、我们错了。但是你可能要自己退，他那个上面会参照交易快照，你看一看上面其实有提示的啊、哦，宝宝好吗？宝宝来，宝宝乖，妈妈爱你。就是因为感觉好像就是说，
0: 好像气氛降到了一个冰点，这个时候需要调和一下。
1: 对，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有朋友他说，嗯，我看他说什么啊？他说作为证券的公司的员工，股票动荡对于我们来说就比较友好，因为交易量会比较大哦，所以交易量大对于他们来说就承担高，是这个意思吗？
0: 有可能
1: 哦。那我们就不懂了呀。然后还有朋友有在说，他说我自己买的，他说他在社区工作可能也不能染吧、哦、他说我自己买了荔枝粉棕色的染发膏，自己染的还比较日常啦。
0: OK，
1: 荔枝粉色感觉也比较
0: 没漂，染不出粉的颜色吧。
1: 对，你要漂才行啊。
0: 都是深色的。
1: 他们说什么交警不能做美甲？哦，那我不当交警了。他
0: 有人让你去吗？有人。
1: 你真是，
0: 你去得了吗？
1: 你好笑、哦。有朋友他说哇，我真的很难想象哦，家长会下面坐满了彩色的毛茸茸，然后讲台上又站着是粉色的毛茸茸。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我觉得那种权威式的那种工作人员，对吧、嗯、我觉得还是可能有他们自己的要求吧。
0: 他们说王晶干不了窗口的工作。
1: 对对，让我干，让我干。
0: 你干得了吗？你就会变成那种啊，现在有很多视频里很流行的那种
1: 假笑、啊、
0: 就是一边给别人办事一边那个假笑，转身就翻白眼那种。
1: 我会啊。我本人呢。 那个白茶可以买几斤？天哪，
0: 几斤？
1: 你看一下库存。
0: 我们一个包装就是一斤，一个礼盒里是一斤两罐，一罐是半斤。
1: 对。
0: 然后你买那一斤，我们再送你半斤的陈皮，十年的新会陈皮，就这样，好不好？回复白茶。
1: 对不起，王宁可能有一点不高兴，但是我替他道歉。
0: 对，我们去过周末吧。我是要临时决定出去玩一趟了。你们刚刚七点钟不是问我说这一周去哪玩吗？我现在走，好吧？
1: 真的很好笑。
0: 我现在就去。
1: 哎，我
0: 去哪？朗布拉邦是不是可以走吗？
1: 可以去走啊走啊。哎，我跟你讲，我
0: 要不我去捡象粪，好吧？
1: 打扫象蛇是不是？
0: 对。
1: 哎呦，太好笑了。
0: 哎呀，还有什么要问的？你们说吧。一一来问。
1: 哎，我们下次就是因为这样的问询量会比较高，所以我们下次可不可以就后面就站一个客服？然后他专门就是帮大家去解答这些问题，就所有的这种，比如说，哎，请问一下，减相分的话，到底减多少相，减足多少斤，我们才能进行下一个项目？然后就他就过来跟我们回答，可不可以啊？
0: 哇，这个，
1: 哎，然后我们还可以卖冠名，你听我说，
0: 又要卖冠名？
1: 对对对，我们卖就是
0: 我们业务部门注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已经卖出了八个冠名了。
1: 我们可以卖冠名，
0: 我们有八处可以植入广告。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比如说，好，接下来是问题解答时间，以下解答由哪个公司冠名播出，然后就是有请那个就是客服小姐，
0: 哦，
1: 然后我们两个顺便也歇口气了，有什么要道歉让他去道了。
0: 好啊，
1: 你觉得是不是好主意？
0: 现在有个奇遇啊，有个听众说，哇，我真的是又好气又好笑。我走在快速路上，哎，有一个哥们把车子停到旁边，走到马路中间去捡手机。
1: 为什么？他的手机，
0: 他开车玩手机，把手机玩窗外去了。
1: 啊！
0: 开车不要玩手机，朋友们。
1: 好危险呢，好危险。
0: 嗯。
1: 他说，哦，刚刚客服那个听众，他说我们有时候处理投诉也是这样啊，就是有一些投诉人打电话的时候轻声细语，然后就特别温柔，很贴心，挂了电话就各种吐槽。对，因为现在投诉的，就大家都乱投诉，感觉有一些人，是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来安慰一下刚股票大跌的那一位，如果你不晋升，你的股票该跌还是会跌，所以相对来说是不是可以开心？
0: 你说总有好事发生，
1: 哦，对，他的意思是说你就算不晋升，你的股票也是会跌的，
0: 还有 DS 跌，
1: 对啊，你还没晋升，你说是不是？
0: 你说这种丧气话。
1: 哎呦，走吧走吧，下班吧，出去玩吧，
0: 出去玩这样。
1: 他们说好喜欢你们节目，好欢乐。一般吧，都是建立在我们
0: 的痛苦之上。我们欢乐了吗？建立在我们痛苦之上的欢乐。
1: 有朋友他说，我以前没有什么不满，有什么不满也不会说，自己生闷气，现在我会站起来，我管你是谁，我会有不满立马说出来，私下会说，开会说，当面说，到处说，我把自己憋出病来划不来，
0: 人家
1: 宁愿气死对方。
0: 人家的意思是形容说我现在站起来了，不是说我会站起来。你说一有不满就站起来。
1: 我想说你做到了，做到也可以说。他们说你们可以冠名那个，就可以减相分这个环节冠名啊。
0: 哎呦，他们说上了年纪已经没有什么情绪不满的事情了，练就了卡皮巴拉的一身本领。
1: 卡皮巴拉的本领是什么？
0: 我其实觉得人到越到一定年纪的时候越没有办法忍受不满呢。
1: 我是有一点，
0: 我是觉得我是越来越无法忍受，我以前可以忍一下。
1: 嗯，我好像也是，我现在就会说出来。
0: 我们是逆龄啊，
1: 不是
0: 逆光而行，我们在。
1: 不是，可能是不是因为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委屈自己？
0: 对，我想说这个事儿我不讲我好难过啊。
1: 嗯，对，
0: 对吧？
1: 对，
0: 嗯，
1: 我觉得怎么办？他们都说不当交警了，好多人都说
0: 不会招聘，有招聘到时候招不完不会怪我们吧？
1: 因为我知道他们就其实非常羡慕交警，可以骑那种摩托，就是
0: 骑摩托车，
1: 然后身上就滴滴当当带一些那种执法工具。
0: 我跟你们讲，交警有多辛苦啊！
1: 非常非常辛苦。
0: 我每次开车在路上看到交警，我说哇，不管是冬天夏天，该站哪里都得站哪里，多累啊！
1: 真的，而且有一次我好像跟大家讲过，堵车的时候就是堵车，你知道吗？然后又在下雨，因为下雨跟堵车好像就是相伴而生的。就有一个交警就在我们前面，我就堵在那，我就不得动，你知道吧？然后那交警就站在前面，在那指挥交通，他就在淋雨，你知道吗？我真的我心痛死了，我想说这要是谁，这是谁家的孩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
0: 对？
1: 然后我就打开那个，
0: 以后会可不可以发明那种就是一日染发呀？
1: 我打开我的雨伞，你也知道我那个雨伞我就很宝贝，然后我说交警给你，快撑一下伞，然后他说不用不用，我扔给他，他又扔回给我呀。
0: 你打扰人家工作呀，你在。
1: 没有他，我觉得他有
0: 可以少淋一分钟，被你耽误了一分钟。
1: 他有感觉到温暖，我觉得。
0: 啊，好好好。
1: 今天周六了，今天周几啊？
0: 周五，周五。现在就走。
1: 周五，周五，走了，走了，走，我们出去玩了啊！
0: 下班。
1: 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就是这样子了，拜拜。
0: 随便祝你们周末快乐吧，拜拜。
1: 周末快乐，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2: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3: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4: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3: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5: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3: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3: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7: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3: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8: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好一点。
1: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5: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6: FM 96.9。

0: 好好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0: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1: 碗筷不干净，
0: 洗。
1: 衣服脏了，
0: 洗。
1: 山上脏了，
0: 洗。
1: 车脏了，
0: 洗。
1: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0: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1: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海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

0: 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3: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3: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莫风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4: 姓名：
5: 地球。
4: 哪儿不舒服？
5: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4: 还经常发烧。
5: 医生，还有救吗？
4: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6: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7: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8: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 yeah, 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 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官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

0: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然后还有其他同学。

0: 要更高，游历全世界，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
2: Go, go, go.
1: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0: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8: 969 Number 1
9: 潮台。
0: 瞬间陷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9: FM 96.9，
0: 用音乐对。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2: 潮台969，
3: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就一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2: I'm the drummer.

0: 喜家怎么
1: 装嘛？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2: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道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0: 1969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像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969，新鲜你的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6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跟着各城市的精彩。

酒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2: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me. I swear, girl, you could have anyone you choose. I should start asking questions before you get up and leave.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Z969 Number One 潮台。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1: 带点菜。
2: 谢谢你们呐。
0: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3: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4: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5: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0: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6: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我期待有你的未来。
1: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2: 请说出你的愿望。
1: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3: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1: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4: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1: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5: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1: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由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6: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1: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7: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别丢了你的勇敢，别丢了。
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4: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5: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4: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5: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4: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6: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

0: 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FM 96.9。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5: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星星的人。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2: Number One
1: 朝台，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

0: 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落风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4: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5: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3: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5: 来来来，走一个。
6: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
7: 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8: 别让你的侥幸

0: 不信。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科学学校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This one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坚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牌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4: FM 96.9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晚间的11:08，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这是来自于告五人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愈合》。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你是郁可？
1: 是愈合，
2: 我是郁可唯。
0: 你会唱郁可唯的歌吗？你就郁可唯。
1: 郁可唯的歌是？
0: 你竟然说不出郁可唯的代表作，你还说你是郁可唯？
1: 哎，他的代表作是？
0: 郁可唯的代表作你不知道？
1: 是什么来着？
0: 郁可唯，我再提醒你一遍。
1: 我。不记得了一下子，
0: 郁可唯唱过很多 OST
1: 啊、哦，我知道啊，就是还有那个嘛，还有那天萧敬腾，

0: 不记得那首歌是什么了。
1: 郁可唯跟萧敬腾合作？
0: 不是，就是郁可唯在上面唱歌，然后萧敬腾在下面接歌，然后接歌接得很难听。这个梗在全网流行了很久，你竟然不知道？可是我忘记，我只记得梗，我忘记了这首歌的名字。
1: 我看一下我们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
0: 嗯，
1: 你看一下你记不记得是哪首歌？
0: 知否，
1: 知否是他唱的，
0: 对，
1: 对，
0: 就是接这首歌，接这首歌，
1: 嗯、接的是这首歌曲。
0: 嗯、知否，他就是这样唱，你不记得这件事了？
1: 哦，我知道萧敬腾那个。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郁可唯老师有哪些代表作品，来看一下。
0: 哎，
1: 我行我素，我爱你，听过吗？
0: 没有。
1: 错落听过吗？
0: 时间煮雨听过。
1: 这首歌啦。
0: 去有风的地方。哦，应该听过吧？
1: 你没听过这首歌？
0: 他这个伤不起，不会是我想的那首吧？
1: 不是那个，应该不是。
0: 伤不
1: 起，
0: 真
1: 的
0: 伤
1: 不
0: 起。对对对。
1: 去有风的地方，你不会唱？
0: 不会。
1: 淋过的大雨，
0: 不会。
1: 夜色被漫天点点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很久没有听新歌了。虽然这首歌应该也是好几年前的了。
1: 可是你知道现在在抖音上最火的一首歌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1: 是答案。
0: 又是陈坤的答案。
1: 杨坤。
0: 杨坤。又是杨坤老师的答案，
1: 因为杨坤老师
0: 他现在变成了第一句，是不是？
1: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会模仿
0: 每年都有，他每年都有一句火起来答案那首歌。
1: 对，每年都会有火。
0: 那今年火的是？
1: 今年火的是研究过许多时间海枯石烂
0: 啊，是这一句吗？
1: 你知道为什么火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很多人会去恶搞杨坤老师那个唱法。
0: 你学一下。你
1: 我学啊？
0: 你不是很会模仿吗？
1: 可是我怕记。
0: 你怕什么？
1: 记绿芝芝还给我啊。
0: 我们的节目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你放心吧。
1: 那我就可以模仿一下杨坤老师。
0: 可以的。
1: 他就是前一句跟后一句的差别很大。
0: 哦，
1: 研究过许多时间，爱污染。
0: 丑化人家。有朋友说我们两个声音很小。
1: 很小吗？可是我们声音已经推很大了。研究过许多时间，爱污染。
0: 蛮像的，蛮像的。
1: 是不是？我可以模仿杨坤老师唱歌吗？
0: 就这两句啊。杨坤老师，糟了，我又忘记杨坤老师的代表作。
1: 无所谓
0: 啊，是是是，因为大家要理解我一下，我这个人的记忆力特别的差。
1: 杨坤老师还有一首歌，我当时特别喜欢听，叫做《空城》。
0: 啊、
1: 哦，这城市那么空，
0: 听过听过。
1: 这回忆那么凶，
0: 但是他这两句就是一样的呀。
1: 但是我不能用那种唱法唱啊。
0: 哦
1: 城市那么空，
0: 蛮像的呀。
1: 回忆那么用，
0: 你知道我真的很想知道有没有人就是，但是也有一点冒犯哎，就是采访杨坤老师，杨坤老师，你觉得这么多人模仿你是真的觉得像的吗？
1: 我觉得不是特别像哎，
0: 就是我跟你讲，
1: 我觉得我模仿的还挺像的。
0: 大家觉得呢？你觉得不重要，大家觉得呢？
1: 网友给这个唱法起了一个名字，除了海拉木当时的那种唱功之外，网友又一个给这种模仿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摇扁桃体唱法。就是你唱这首歌的时候，你必须要找那摇扁桃体的感觉。
0: 在哪里啊？你的小舌头
1: 摇住扁桃体，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可是杨坤老师平常唱歌又不是这样子的。
0: 他平常唱歌不这样吗？
1: 不是这样。
0: 他平常唱歌怎么样？不就是你刚刚那样？
1: 你有看杨坤在最新的歌手2020那个舞台吗？我觉得很好听，可是他最后一名被淘汰了。
0: 对，
1: 因为他唱功跑调，有人说。对，
0: 你这个指证更加严重了。
1: 不是
0: 我觉得你这句话
1: 微博热搜指证的。
0: 这句话才容易收律师函。
1: 微博热搜指证的。
0: 因为我跟你说，平常有人，我觉得大家可能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一个人跟你说，哇，我觉得有一个人好像你。他说真的吗？结果打开照片一看，
1: 完全不像。
0: 所以当人家说，哦，我觉得你唱的好，就是好多人模仿你啊，杨坤老师，可能杨坤自己心里觉得说
1: 完全不像，
0: 一个都不像，我难道是这样唱歌吗？每每有人说有人跟你像，然后当你看到照片很失望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难道我在大家心目当中
1: 就是这个样子，
0: 就长这样吗？
1: 对啊，会觉得很失望。
0: 哎，大家多少都被人家说，哦，我觉得你像那个谁谁谁，或者说我觉得你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结果把照片拿出来一看， what？
1: 我怎么就长这个样子，对不对？
0: 大家知道那个表情包吗？就是迪奥的一款香水和开塞露特别像。
1: 开始骂人了。
0: 没有，就是人家就是说他的确是像，但是呢他像的又不是那么回事儿，
1: 你
0: 知道吗？
1: 有人说你唱歌的时候像某一位歌手吗？就是你的
0: 声音。有说像过郁可
1: 像郁可唯。
0: 像郁可唯。
1: 像郁可唯。
0: 嗯。
1: 那你唱一句郁可唯让我听一下。
0: 他的歌怎么唱来着？
1: 刚说完这首歌啊，知否知否啊。
0: 你先唱两句。
1: 我唱胡夏。
0: 我一句都不会唱。
1: 你不会。

0: 唱郁可唯，有人说你像郁可唯，
1: 他们就觉得我那个唱歌的那个感觉像有一点吧。
0: 那你这样，你唱一句你觉得像郁可唯的歌，那
1: 我不觉得像啊。问题是
0: 你不觉得像？
1: 我觉得就一般吧。
0: 那你应该觉得自己像谁？
1: 因为他们就觉得有点是那个千玺，你不要模仿杨坤了吧？倒不是像不像的问题呢，嗯、就是你一唱啊，感觉你不帅了。
0: 保持下
1: 那你觉得杨坤不帅吗？
0: 对啊，你这个问题就一下得两个人呢、
1: 啊。
0: 对啊，你觉得杨坤老师长得不帅吗？
1: 就是喽，
0: 真是的。我最近在学一首歌，我觉得那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哪首歌？
0: 来自于徐佳莹拉拉的一首歌曲，叫做《失落沙洲》。嗯、我前两天
1: 这不是啊，这都是我上学时候的歌呀。
0: 因为我昨天我刷到，
1: 现在才学
0: 一个男生，他翻唱特别好听。嗯，然后呢，那个男生唱歌的时候，然后呢，很多人就会去留言，他说你唱这首歌有没有什么技巧？哦、很多人都说他唱歌的时候那个状态特别像某一位很厉害的男歌手。
1: 这位男歌手不能说名字吗？
0: 可以说啊。
1: 我以为他不能说名字出来了。
0: 毛不易。
1: 哦、
0: oh, ，对，他唱歌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有一点那种很温柔，然后用气声的感觉。
0: 对，就是他全程都用气声唱歌，就是这样子说话。
1: 好了，那你现在说唱两句，看看大家会不会觉得，你的颜值有所提升？
0: 我要把我的形象给挽救回来，是不是？
1: 你今天穿的好商务，我今天每一次看回头看到你的时候，
2: 像
1: 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描述我看到你的感受。
0: 我今天要去，我上午的时候要去、
1: 去主持了吗？
0: 不是，要去一个公司送合同。
1: 送公司合同有必要穿成这样？
0: 我看很多
1: polo 衫还把领子扣起来，
0: 很多就是比如说你肯定要把，
1: 你现在不要试图把领子解开，我
0: 打扮成对不对？
1: 更奇怪，
0: 穿上这个大人的穿上大人的衣服，
1: 啊、
0: 然后梳一个背头、啊，
1: 做个小大人吧。哎，这首歌是什么来着？
0: 不是应该是胡夏的那首歌《那些年》吗？
1: 嗯，但是最近也有一首歌很火，但可是我不记得怎么唱了。做个小大人吧，
0: 你听的歌跟我们冲动跑完冲的浪完全不一样哎。
1: 胡夏那首歌我也知道吧，
0: 对、啊、
1: 我也知道，但是做个小大人是最近网上很火的。
0: 是什么？
1: 哦，不如喘口气吧。小大人，
0: 来来来，郁可唯老师，
1: 很贵。
0: 郁可唯老师，你唱一句。
1: 这首歌大家没听过吗？我也是在人家的那个直播间听到的。
0: 你就按照郁可唯的唱功唱两句这个，看大家评判一下。
1: 我不知道怎么唱，
0: 不让有人唱。
1: 不如喘口气。
0: 我跟你讲，马上就有人说你千万不要唱歌的经历，一唱我觉得你都不美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所以说你通过人的声音就知道啊。
1: 他还会
0: DJ 啊？
1: 对对对，他然后人家唱的时候呢，就会假装模仿那个 DJ。真心很贵贵贵，
0: 你还模仿那个贵贵贵的声音，
1: 对对对对，
0: 一点就不像郁可唯了啊！大家开始评判我们的唱功，开始。
1: 有朋友说，啊，这句话不敢说。他说他不帅、
0: 啊、不能这么说啊。
1: 还有朋友说失落沙洲都快20年了，
0: 可是我就这两天
1: 不是唱他选秀的时候唱的歌吧。
0: 对，就是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有唱这首歌。
1: 有朋友说穿 polo 衫把扣子扣起来倒还好，可千万不要把领子竖起来呀。
0: 这衣服还可以把领子竖起来呀、
1: 啊、可以啊，就是奋斗
0: 还可以这样穿啊。
1: 我好想拍下
0: 不行，我有我的形象，我有爸爸。
1: 我想拍下，就是奋斗也快20年了吧？
0: 对，
1: 有20年还是30年了吗？
0: 差不多。
1: 这部剧，
0: 你当时里面的形象也是这样子穿？
1: 当时好流行，你知道吗？
0: 把 polo 衫翻上来、把领子翻上来穿，是不是？
1: 华子，然后向南，还有那个，哎，那个主角叫什么来着？佟大为演的。我只知道他的对象叫夏琳，
0: 在嘴边说不出来一下。
1: 他本人叫什么？哎，
0: 你要求助我们
1: 大家曾经对对对求助一下，大家谁又不想像他那样的？一个是公主小妹，然后一个是他，就是属于突然有一天长大了，告诉你啊，你的亲生父母其实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0: 对，
1: 然后你同时还可以跟你的自己的父母保持良好的关系。
0: 这不是邓超的《钻石王老五》吗？
1: 啊，有这个电影吗？
0: 电
1: 视
0: 剧、啊、对啊，
1: 没，跟董洁演的吗？
0: 对啊，
1: 哦，
0: 当时邓超特别火的那部剧啊，我都有看
1: 过、这部剧特别火，我以为火的是像花儿一样呢。
0: 像花儿一样也算是比较火，
1: 那
0: 是跟孙俪
1: 的
0: 定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是当时那个从我觉得霸道总裁的出版应该就是邓超那个《钻石王老五》。
1: 哈、
0: 啊，对啊，邓超
1: 霸道总裁的出版不是明道。
0: 我来给你看一下邓超在《钻石王老五》里面那个剧照啊。
1: 我知道，我有在网上刷到过。
0: 《
1: 钻石王老五》他这个结局好像不好，是不是？他是一部苦情剧。
0: 就是霸道总裁得不到爱的感觉。我找一下邓超那个啊。
1: 今天大家还没下班吗？怎么还没有人告诉我《奋斗》里面佟大为的名字是什么？
0: 你看一下邓超在里面这个形象。
1: 这霸总
0: 这就是霸总、啊、
1: 这哪里霸总啊？
0: 这还不霸总啊？
1: 陆涛，
0: 你知道、
1: 陆涛
0: 这个动作
1: 有人说了，
0: 这个动作就是当时邓超带出来的。
1: 陆涛，
0: 就是这种摸腮

0: 摸下巴的状态。
1: 好油腻，为什么这个剧照现在看？
0: 当时他很年轻哎，他当时好像刚毕业的时候接的剧就是这个
1: 啊。
0: 哦，当时刚接的第一部剧是古装剧。
1: 对呀、啊，不是那个演皇帝吗？
0: 对，
1: 嗯。
0: 然后后面他又去接了《钻石王老五》。
1: 哦，这么快就接了？
0: 而且他们的这个跨度还蛮大。
1: 那真的是主角相哎。
0: 喘口气吧，小大人。
1: 不如哎，你现在会唱这首歌了吗？
0: 我
1: 不如喘口气吧，小大人。
0: 我们就不能唱一点？
1: 真心归
0: 归
1: 归
0: 归。我们就不能唱一点流行的歌曲？真是的，
1: 最近流行的不应该是世界杯的那首歌吗？
0: 我都没有完整听完、哎、
1: 我也只听了前半部，因为他后面
0: 哒哒哒哒，
1: 因为他后面就重复了嘛，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像是这个旋律吧？
1: 啊，
0: 是这个旋律吧？
1: 等一下。
0: 但是 ready 到什么时候啊？你这副歌了，
1: 这都是球星在说。刚能通过那个球星的声音知道是谁吗？啊，对，这样的，
0: 这个、
1: 对对对，你刚唱的是这个。
0: 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再往后面拖。你要到副歌了。
1: 你刚唱的是这个吗？
0: 我这唱的是副歌哎。
1: 等，等我快进一下。
0: 你的快进是二倍速啊。
1: 我怕拉过了。啊，对。
0: 这还没到副歌啊，
1: 这不就是吗？刚刚那个就是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他这好像不是同一首歌啊。真是的啊，最近流行的不是那个
1: 明知山有虎啊，这又是什么？糟了，
0: 大家冲的浪好像跟我们
1: 不是一个浪。
0: 嗯，好像这个完全不是同一个哎。
1: 最近流行的歌曲除了这首歌还有什么歌呀？
0: 你要看哪方面的流行，抖音上的流行、
1: 嗯、就是网上刷的会比较多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刷抖音了。
0: 对啊，你就因为不怎么刷抖音，所以你的曲库认知会比较窄一点、
1: 嗯、我可是每天住在小红书里的人呢。
0: 小红书里面有什么音频呢？真是
1: 小红书里面也会有一些抖音的漏网之鱼
0: 就会在里面出现，是不是？
1: 会会会，
0: 有一些歌曲是这样子的。好了，我们接下来开始今天话题喽，各位朋友们，如果大家准备好了的话，待会儿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超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有一个话题来问问大家，你在某某某方面会不会感觉到有一点点羞耻？
1: 大家如果那个发消息给我们，然后我们把你的网名读出来了、嗯、会觉得羞耻吗？
0: 这个也算是一个。
1: 因为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会说是谁谁谁发的某某什么东西、嗯、然后
0: 有的朋友可能会
1: 比较介意这个。对，后来就是在当我再一次坐上969的主播台的时候，就变成了有朋友说
0: 我们所有都变成有朋友说，是不是？因为最近有个话题叫做雨伞羞耻症，你可以在微博当中来搜到。
1: 雨伞有什么可羞耻的、嗯、
0: 因为很多人拿的雨伞它都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
1: 啊、会有，
0: 对不对？
1: 那个男科医院
0: 你的想法就是这样，
1: 不是你没看到过吗？这种真的好多。
0: 对呀、啊，还有
1: 因为但是很多年以前，
0: 我之前把同事他撑的就是这种伞的，
1: 是吧？
0: 对啊，
1: 哦，真的是这个意思啊。
0: 可是他就会觉得还 OK 啊，但是有的朋友他可能、嗯、小时候你没有这种经历吗？
1: 我会跟我妈说不要把那个有单位名字的伞撑出来。
0: 就是比如说有天下雨的时候，你要拿家里一把伞，一定会挑选很长时间。
1: 我会就是拿那个格子伞，
0: 嗯，普通的版本。
1: 对，如果我妈给我拿那种就是他们有单位的 logo 的话，我就会说、给我换一个没有 logo
0: 的，或者特别花式的那种伞。
1: 特别花？
0: 对啊，
1: 哪有特别花的？
0: 动漫呢、啊、或者卡通形象那种伞，
1: 那不是你刻意要去买的吗？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还买过那个呢、嗯、就是头上长两个角的那个。
0: 我也买过那把伞
1: 哦，
0: 但是我们家
1: 好像只有那个。你一个男孩
0: 子对、啊、你不要说很羞耻、啊、
1: 头上长两个角
0: 然后有的时候我回家之后家里没有伞了、嗯、下雨的时候我只能打那把伞出门，我觉得很羞耻啊。
1: 啊，
0: 二十多岁快三十岁的人打一把那个伞，
1: 二十多岁还打那把伞啊？
0: 家里没多少伞了，
1: 你就说哎，
0: 现在就男科医院的伞袋。
1: 没想到你有儿子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当中你可能在某一些方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羞耻心的。
1: 有朋友说明知山有虎可好听了，我听一下。
0: 明知山有虎是这个歌吧？
1: 是真的吗？
0: 我偏向虎山行、
1: 啊、
0: 就是这个，你现在去搜那个是不是。这跟明知山有虎有关系吗？这首歌吗？
1: 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0: 难道不应该是我接下来搜的这首歌吗？这首歌好像是那个，
1: 还要明知山有虎。哦，是这个吧？是这个。
0: 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我唱的哪里有问题、啊？
1: 哎，但是他刚说的，
0: 这首歌是那个女歌手叫什么名字来着？我特别喜欢。

0: 唱怎样那个戴佩妮，
1: 戴佩妮，
0: 对，
1: 哎，但是他刚刚说的那个才是不去明知山啊，
0: 他跟我怎么跟我刷的不是同一首明知山有虎啊？
1: 刚刚哪一首是啊？
0: 可能有两个版本，说实话刷的还不是同一首歌，我最近刷的是这首歌啊，就
1: 我后面放的那个，
0: 对，
1: 哦，这个还可以，
0: 这个更燃一点，
1: 嗯，
0: 这个更这个一点，对不对？有朋友他说我说的是第一个，
1: 他说是第一个，
0: 同一首啊，不是同一首歌名的名字哈，冲的浪都不一样，
1: 哒哒哒哒哒哒，
0: 怎么又到这个旋律了？
1: 你刚刚说同一首歌，
0: 嗯，同一首歌是这么唱的呀？
1: 那是真的，那个刚刚那首歌的《明知山有虎》呢是卡路里，
0: 然后刚才第二首歌那是戴佩妮唱的，
1: 对，是。
0: 来吧，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在哪方面会有一点点羞耻，就比如说你提到这些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给大家举个例哈，比如说有没有朋友在做自我介绍在讲自己真名名字的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
1: 应该是讲自己播音名的时候才不好意思吧。
0: 我觉得讲播音名不会不好意思，哎，
1: 因为今天那个就是我那个有朋友他就给我发消息说你知不知道这个哪里哪里可以干嘛干嘛，然后我说我知道，我推荐一个人给你，他说，嗯，那我说是谁推荐给我的呢？他就是问我是说播音名还是说我
0: 的
1: 真名，
0: 还是真名，对啊，
1: 我就不好意思把说是金玲推荐给你的，
0: 那你
1: 不是你就说，哦，是我的真名，你就说真名吧。
0: 你做自我介绍比如说要提到自己名字的时候，就讲自己名字的时候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1: 不会啊，
0: 真名你完全不会，
1: 不会啊，
0: 就是自己要做自我
1: 介绍的时候，我的名字又不是四个字的，有什么不好意思我的名字可常见了
0: 所以我小时候一直会有这个问题，
1: 那因为你的名字跟别人不同啊，
0: 对，所以我做自我介绍或者要介绍自己的时候要提到我的真名的时候我很难开口说，
1: 对，因为你每次一说的话人家会觉得哇哦，再加上你的千玺，
0: 嗯，
1: 又跟易烊千玺听起来是一样的，
0: 所以很小的时候我就提名字会觉得不好意思，
1: 哦，所以很小的时候人家说又碰瓷又学人家，
0: 啊，可是我小时候易烊千玺还没火，哎，
1: 你大一点，你大时候，
0: 大一点他就开始火起来了，对
1: 啊，
0: 就提到名字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羞耻，会有点不好意思。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很多人都面临得到，
1: 嗯，
0: 比如说你拿外卖的时候，蛮多朋友都是说，那个你就放门口吧，那个我到时候自己去拿，你就不会自己去亲自的，比如说开门去拿那个接那个外卖。
1: 你不自己亲自开门拿外卖啊？
0: 就是外卖小哥给你打电话说，
1: 可是如果外卖小哥说我放门口哈，然后你说放门口，然后当你。他放门口的一瞬间，
0: 你
1: 把门
0: 打开，对啊，
1: 那更
0: 就很不好意思，啊，
1: 那更尴尬，哎，
0: 对啊。
1: 我现在外卖，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因为夏天的时候那个穿睡衣嘛，我就不想让这个，因为外卖多是男士，
0: 嗯，
1: 我是这样的，我开一个缝，然后我只伸不 ，no， 我只伸一只手。好吓人我跟你讲，而且我的客厅的灯我不是说只剩一盏了吗，
0: 嗯，
1: 我就会保护它不让它坏掉，
0: 对，
1: 所以我就不开，
0: 昏暗
1: 从外卖的
0: 房间当中掏出了一只手，
1: 对，从外卖员的角度就是一个门那里只有一只手我手就一直放在这在接，
0: 哎，我们来模拟一下我是送外卖的哈，
1: 因为你的视野只能看到里面是黑的，
0: 对，
1: 完了之后有一只手伸出来，
0: 那个哎女士你好，你的外卖到了，方便出来拿一下吗？
1: 我说啊，来了，然后我就开门，我的手就在这里，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然后外卖员
0: 一只手就伸出来，
1: 外卖员就会把那个袋子放在我的手上。
0: 你去你们家送外卖确实还蛮考验自己的胆量的哈，
1: 我也不想让他就是开门，因为最早的时候，
0: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羞耻心在吗？
1: 最早的时候，那个是一居室，但是一居室它反而不是那种开门见厅，你知道吗？
0: 嗯，
1: 会有一点东西墙那个挡住，
0: 对，
1: 然后我就会打开门之后呢，他就会看到我的猫，每一个外卖员看到猫都说，哦，这么胖的猫啊，
0: 还要嘲讽一下是不是？生活当中有些词儿，大家也可能会觉得比较羞耻，是，
1: 嗯。
0: 不，就是很少会说出口的，就比如说这种，还有的朋友比如说你会称呼自己的闺蜜怎么称呼，你会直接跟她讲哎亲爱的这种词，还是说哎闺蜜这种词，
1: 我不会，
0: 对不对，
1: 啊，有人问说千玺的真名是叫司徒浩南吗？差不多吧，
0: 我的真名可能比这个还更浮夸一点，
1: 叫欧阳千玺
0: 我还不是个复姓
1: 他是自己取的，他姓欧嘛，叫杨千玺
0: 我跟你讲哈，有一些词儿大家生活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会念出来，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可能在表达爱意的时候，或者是有的朋友他可能生活当中真的会很少拿这种词来称呼，
1: 你知道就是很多人他都会说亲爱的怎么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他其实跟你也不是关系特别好，
0: 对，
1: 但是每次遇到你的时候你就说哎亲爱的你这个做了没有，我只会在微信里面
0: 打字
1: 跟人家说的时候我会说亲，我也不会说亲爱的，
0: 嗯，
1: 我会像客服一样亲亲这个好了吗，
0: 嗯，
1: 我就会这样
0: 说，对，
1: 嗯，
0: 但是有些词可能

0: 复姓啊。
1: 他打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哎，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就他开始问我，就那个试驾员问我，他说这个名字怎么来？然后我又不好意思不跟他解释，我就稍微跟他说了一遍。
0: 你每次都要说那么复杂吗？
1: 所以我觉得我在每次念名字的时候，可能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0: 嗯，
1: 就是这方面了。
0: 还有没有人说，就是自己觉得哪一方面会有一点点的不好意思呢？
1: 嗯，就是你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些东西你会
0: 觉
1: 得有一点点羞
0: 耻？说不出口，哎，
1: 对啊，可能是说的一些词方面，也可能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哈。
0: 晚安这个词会不会是一些就是现在被赋予了更多不同的意义？
1: 嗯，
0: 比如说你在跟那个朋友说话的时候，你不会跟他说，特别是男生和女生，
1: 对，
0: 就比如同事之间，你就不会发晚安，
1: 嗯，
0: 因为现在被变成了你只有跟你的恋人对象才会发
1: 晚安，
0: 晚安，
1: 对
0: 对，
1: 所以说这种词汇呢，
0: 本来是一个蛮普通的词，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呀？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不能跟别人说晚安了，只能和，那不是有一首歌吗？晚安，晚安，
1: 想对你说句晚安。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多人会缩减成安这一个字也会有啊？
0: 嗯，会会会。
1: 对啊，如果实在不好意思，你就直接说安就可以了，或者你就
0: 我睡了，
1: 结束聊天就可以了，
0: 拜拜。
1: 对啊，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在哪方面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或羞耻？比如说用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比如说你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在提到自己的名字啊，一些用词啊，还有的朋友可能在跟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聊天的时候要发语音，发过去之后呢，有的朋友他可能真的比较羞耻，就是不会点开自己的语音去听
0: 啊。不是每个人发完语音都会听一遍自己刚刚在说
1: 的声音啊。
0: 应该所有大部分吧，
1: 不会啊，
0: 你从来不会重复的听自己的语音，
1: 自己的语音，因为我觉得自己声音，
0: 你说完了之后不会重新听一遍吗？
1: 我最多就是转文字，
0: 哎，
1: 转文字看自己说的对不对。
0: 哦，
1: 对啊，有的朋友他会觉得听到自己的声音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会有一点羞耻，你没有这种感觉？
0: 会啊，
1: 就比如说你现在在回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声音，对不对？
0: 不是，回听我们节目我都会有点羞耻。
1: 是
0: 不用听到我的声音，
1: 是是，
0: 我听到你的声音我也会，哎呀，马上要说这句话了。
1: 之前我们有一次听屏，
0: 哦，是，
1: 对吧？记不记得？
0: 大家知道我又不在，
1: 哦，我在啊，我脚趾要抠地，我这个感觉。
0: 在听我们的节目啊？
1: 所有都听了一遍。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两个月前吧，
0: 两个月前，
1: 两个月前，就是对。
0: 今年的两个，
1: 对，我说我下音频啊，记不记得
0: 啊？
1: 而且还有每个人都在那里，叫做业务切磋。
0: 那我们那天那期好笑吗？
1: 我反正我全程是这样子的，哎，那接下来到我们了哈，
0: 啊，
1: 好，我这放了，然后我就这样子。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有的时候会很羞耻啊。
0: 大家说了什么吗？
1: 忘了，我好像忘了，说挺好的吧，好像就没有说。
0: 真的吗？
1: 对啊，
0: 听全听完了还是听了一部分？
1: 跳着听的。
0: 好吓人啊。
1: 你不觉得很羞耻？
0: 大家知道听屏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一房间的主持人，
1: 对，
0: 然后听你的节目，从有的是从头听到尾，我们以前真的是从头听到尾，
1: 对啊，
0: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跳着听，就比如说我们两个，我就好怕我们两个说的不好笑的时候，他们就听着说啊，两个人好无聊。
1: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你像
0: 因为我们的节目
1: 当中的东西就是这样。
0: 因为我们的节目不像就是什么康熙啊什么，就是呈现可能录两个小时，然后呈现给大家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就会把精华的东西剪出来给大家。
1: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0: 如果是一个陪伴类的节目的话，就是我们很多口水话啊，什么不好笑的笑点也在里面的话，
1: 说谁啊？
0: 我们两个，并非我。好，我再说。我说对面的，
1: 我在说谁呀？我说你到底在说谁呀？我很好奇。
0: 每个人都会有，
1: 对吧？就是这个阶段，你听起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
0: 然后我朋友都说，晚安拼音晚安，然后我爱你爱你，很无聊的网络梗。
1: 哦，是这个意思来的，就是晚安拼音就是我爱你的拼音吗？
0: 哦，是这个意思啊？
1: 啊，我们俩好像有点，
0: 那不是我爱你，是我耐你，不是吗？
1: 我耐你，
0: 我耐你，
1: 他还是不是我？他是晚。
0: 晚大西
1: 晚大你哪里来的词，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在我读书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吗？
1: 什么？
0: 说什么是法语还是哪里的语言我给忘了，意大利还是哪里的，说爱过你，爱过你，
1: 拼音啊？
0: 不不不，是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他们国家的意思是痛苦还是什么，所以那个人家就解释说，就是爱一个人是很痛苦的，这是当时好流行的一个网络梗，所以大家
1: 是什么时候的冲浪的事，
0: 大家的 QQ 空间里面都是什么爱过你，我搜一下那是哪个国家的。
1: 有朋友他是觉得杀价会不好意思，
0: 啊，
1: 对，就是在砍价这方面，他可能难以做。

0: 做到这个事情。这个不就像我那时候去买车的时候，那天跟大家讲的经历是一样的吗？
1: 嗯，
0: 就是不好意思去杀价，不好意思去砍价。如果你买什么东西的情况之下，讲好了，
1: 啊、
0: 嗯
1: ，A G O N Y，
0: 怎么读、哦？
1: 这是英语吗？
0: 这也不像是英语、啊，
1: 就是极度痛苦啊。
0: 嗯，
1: 它就是极度痛苦，就是英语，美国的语言，说是英语，
0: 这是哪国的语言了、
1: 啊？它就是哦，不是，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个埃郭尼，它就是阿沟、
0: 嗯、
1: 阿沟尼，
0: 痛苦的意思就是阿沟尼啊。
1: 我乱读的，
0: 嗯。
1: 金童，我现在就跟你来一场，你在线吗？这位朋友，
0: 杀价是不是？
1: 嗯，你在线吗？我现在就给你来一场。这个衣服180，然后呢？
0: 我一般就是便宜点170可以吗？
1: 金童人家就杀一半呢，
0: 可以砍到这么低啊？
1: 哦，60卖不卖？
0: 啊，
1: 50，
0: 嗯，
1: 40，
0: 嗯，
1: 然后人家说
0: 你出去、
1: 啊，没有，他会跟你说100
0: 啊，
1: 然后你就再跟他砍。
0: 我不是之前跟你讲过有个朋友，
1: 最后就是80。
0: 我有个朋友，他那个砍价是怎么砍的？
1: 嗯，
0: 就他第一次砍价啊，那个去玩的时候，他要买一个纪念品，
1: 嗯，
0: 然后他说那个180，当时那个店主啊，那个店家就说180，
1: 嗯，
0: 我同学第一次砍价便宜点了，
1: 175，
0: 179，
1: 店家说那一块我送给你了，
0: 就这样子，对不对？
1: 你太砍的太少了。
0: 我最近正在遭遇还有一个这样的事情，也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跟羞耻，
1: 嗯，
0: 就是我之前有联系一家那个车店。然后呢，我准备找他去改装一下内容，改装一下东西。
1: 你还要改装啊？就你兜里那点钱，你还想改装？
0: 然后
1: 大家说这听这句话的时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不好意思呢？
0: 是不是？
1: 我只有在节目里才会好意思。
0: 我那天已经跟他聊得很清楚了，
1: 嗯、
0: 聊得很清楚，就是说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后面我有跟我家里商量一下，就是可能不打算改了。然后呢，这个店家他就一直天天都会给我发一条信息，
1: 你就说不好意思。
0: 他说：“
1: 改不了了
0: 哎，今天还定吗？那个周天安装可以不用到节后。哥们儿，车子考虑改的怎么样？价格不合适。
1: 你没回人家了？
0: 我就不好意思回，啊、对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讲。我说那个，我可能改不了。然后呢，这个可能就不能花这个钱去做这个事情。
1: 啊，
0: 对啊，你不会觉得很难堪吗？就是你可能前期已经跟他聊得很好了，但是最后你可能不选择买。
1: 但是我觉得你逃避更差劲。
0: 不是，我是这么想的。等我下个月发了工资，我就去他那改。”哪怕是这个没多少，我可能也要去改一下。
1: 那你就跟他说呀，你就跟他说，嗯，我最近有点忙，晚一点回复你。
0: 那不是也是逃避啊？
1: 可是你不是说要改吗？
0: 对啊，
1: 你就说晚一点回复，
0: 就是
1: 还是会回复的意思。
0: 可能我没那么
1: 想改。这样，当你下一次回复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感叹号。
0: 也不会吧，
1: 不会，不会。
0: 就是比如说，你跟某些人谈好了某一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最后你可能去不了了，或者做不了这件事了、
1: 嗯、
0: 可是这个朋友又很热情的一直在问你，哎，还去不去啊，或者能不能去啊，这样子啊，尤其是在买卖这方面、
1: 嗯、
0: 你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然后呢后面决定不买了，这个人他可能会一直追问你，他也不算是追问，他就是亲切的问候，
1: 所以我可能
0: 他也不是亲切的问候，
1: 亲切的问候听起来像是在骂你
0: 他也不是亲切的问候我，他是非常温馨的跟我讲，哎，帅哥还买不买啦，哎，帅哥还买不买这个东西啊，
1: 你就说那个，在我考虑一下。今天我们试驾不是、
0: 嗯、
1: 我们只要一填消息，然后对方就会打电话来说，他说哦，请问你有购车的？他一开始说我们就说已经在活动现场啦，我们马上就要试啦、
0: 嗯。
1: 但是他后面会说，那最近有购车的想法吗？我每次都想说没有，可是旁边的工作人员都在，我不好意思说、
0: 嗯、
1: 啊，我只是来拿个礼品。
0: 你还拿了礼品，我礼品都没有拿了，我今天
1: 是的。然后我就想说，嗯，我先试一试吧，试一试我再决定。
0: 可是我当时也在奉承他说话呀，就大家都会有这种羞耻。
1: 嗯、
0: 他问我，他因为他看到我那个电子加上，他就知道，他说，哎，你刚买了车是吧？然后
1: 这可以看得到
0: 啊，看得到啊，
1: 不是驾照吗？
0: 电子驾照上面。他在看那个时候，他有看到比如说绑定的车辆车型、
1: 哦、
0: 然后他哎你刚买车，
1: 电子驾照会看到这些，
0: 然后呢后面你要听我讲哈，后面他问我就是你刚买车不久，我说啊，
1: 那你还来试驾，
0: 我说
1: 不会这样说，不会这样说，
0: 我第二句话说，不过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极客这款车的哪个哪个哪个，我就要跟他说啊，跟他聊天啊，就会说这个东西啊，
1: 驾驶证怎么可能，行驶证才会看出来你刚买吧，
0: 我看一下他那个拍的那个
1: 驾驶证不会吧，
0: 可是他为什么知道我刚买车不久哎、
1: 嗯
0: 对啊、
1: 我看一看，姓名、准驾车型、初次领证日期，我、哦、没有啊。
0: 我们纠结的点不应该是这个吗？
1: 哪个？
0: 不应该是你一定要等一下。 我来找一下。
1: 嗯，
0: 对啊，他当时看到我就是，他就第二句话就是说，哎，你刚买车不久啊？我说是啊。

0: 这是怎么看到？大家知道为什么可以看得到吗？我这边看不到哎。然后我朋友就说，嗯，发错了，我刚刚听的那首歌不是969放的，你在听哪？你在听哪里？
1: 哦，我知道他为什么可以看到了。因为他们上面写有那个驾照的有效期限，2025年到2031年，看到没有？
0: 哦，你是刚刚？
1: 对啊，他就可以看到啊。
0: 他只是说你是刚领驾照吧？
1: 不是，他说你刚买车不久。哦，对啊。
0: 然后我朋友就说，别人喊我全名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羞耻，跟名字没有关系，
1: 是是
0: 就是觉得很羞耻。
1: 就是提到自己的名字，会觉得。
0: 不是说如果当有个人喊你大名的时候，就是你犯错的时候吗？
1: 嗯，
0: 易烊千玺。你怎么呆掉了？
1: 我感觉
0: 不是在要，
1: 他们根本喊的就不是我，
0: 不是在喊你，
1: 因为我内心很自卑，我知道他肯定不是我。
0: 有朋友说不好意思砍价，不存在的。以前逛万寿宫，衣服130卖不卖？
1: 啥都30啊？
0: 真的可以，
1: 真的可以涨到这个地步、啊。
0: 我今天还看到了一个短视频，你知道是什么吗？说你问老板衣服价格的时候，就在商店里面，老板通常都会看一眼衣服的标价，然后再会告诉你，就你跟他还价嘛，比如说1000，你还到500。然后老板会看一下标价再给你还，这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比如说1358，这是他的价格，
1: 嗯，
0: 进价是358，
1: 他多打一个一位数出来。
0: 老板有的时候也会不记得自己的衣服进价是多少、
1: 嗯，
0: 所以他们在那个牌子上面就会直接打，还有衣服的标号或者是底下的那个后几位数就是他的进价。
1: 但如果这样算的话，我去实体店买衣服应该亏了蛮多钱。
0: 嗯，但如果你真的是那个就是牌子货的话，它应该是有正儿八经的标号的、
1: 嗯、
0: 就是那种自己的店自己给打的牌子，它很可能后几位就是它的进价。
1: 哦，这样子。
0: 嗯，
1: 所以说就是1380，进价可能就是
0: 380。80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有朋友他说，哦，你看那个保险的生效日可以看到。
0: 还
1: 有
0: 保险？
1: 对啊，车，哎，我的驾驶证上会写有保险吗？不会吧，驾驶证上面应该不会有保险的、
0: 啊、哦，我跟你说，又有人发出了同样的疑问。
1: 是什么？
0: 为什么觉得早高峰天天都吃香的喝辣的，买好贵的衣服，晚高峰就差很多？我们都是在说薅羊毛，是不是？今天我去试驾了，然后告诉大家我拿了一把伞。
1: 可是为什么我一个都没有拿到啊？
0: 为什么？
1: 我那时候没有拿到哎。
0: 那请问怎么样的生活才更贴近你们的生活？
1: 可以体现我们还可以的样子，是不是？
0: 哎呀，
1: 我
0: 们每天晚上是没办法吃香的喝辣的。
1: 不是我们不想去吃，其实我们确实也吃不到啊。
0: 我跟你说，晚高峰的这个时间点很不好、嗯、因为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要中午就来，中午来了之后呢，
1: 中午来啊，
0: 嗯，我规定的时间是中午来。我规定的时间是中午要来。
1: 对啊，
0: 中午来的话你只能吃食堂或者是吃外卖。
1: 我一般都吃食堂啊。
0: 然后哟，你也中午来啊？
1: 我是早上来啊。我早上4点来啊，
0: 然后
1: 我睡单位啊。
0: 然后我们在那个晚上又是过了一个吃饭的时间、
1: 嗯、
0: 晚上如果你是7-8点的话，没有人会跟你一起去约在外面吃饭。
1: 对，
0: 因为大家都已经吃过了。
1: 可是早上就不一样啊，早上
0: 你中午也可以，
1: 中午也是可以
0: 吃饭。中午下班的话你也可以去外面吃啊，然后晚上也是正常下班。不是，我们按照正常坐班的逻辑来讲，他们中午也可以出去吃啊。
1: 嗯、对啊，
0: 因为下午起码是2:30到3点才上班嘛。
1: 不用证明我们的工资差异了。有朋友他说，当时去 4S 店试驾的时候，是不是开着新车去的？然后销售看到你的新车就会说你刚买车不久。
0: 你刚买车不久？
1: 你刚买车不久是不是？嗯、
0: 他说，刚领驾照的人一般都会买新车，不论是不是新车还是二手车。
1: 所以你不能通过驾照上面就可以看到
0: 吗？我的驾照是2017年的时候领的，
1: 那他肯定会想，
0: 但是我是2022年的时候才买的车。
1: 他可能会跟你讲，哎，要不要考虑换一辆新的车啊？
0: 嗯，
1: 你当时看车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羞耻啊？就比如说
0: 看车的时候为什么要羞耻啊？
1: 我当时特别
0: 不好意思啊，各位买不起，走了。
1: 我当时特别喜欢想买的一辆车，但是它真的是超了我预算的，
0: 嗯、
1: 可是我又忍不住去看。
0: 哪一辆啊？阿斯顿马丁。
1: 我没有到这个地步。就是很平常的一辆车。
0: 我们要跟早高峰接轨。
1: 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开的可能也是
0: 迈巴赫，
1: 也是这辆车。对，
0: 什么？
1: 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开的现在应该也是这辆车。
0: 哪一辆？
1: 我能说品牌吗？
0: 可以啊，我刚都说了两个了。这有什么买不起的？你
1: 不是
0: 你开的不是你开的不是笛子吗？这有什么买不起的？
1: 就是我当时想买的就是
0: 这个有，嗯，你说
1: 是 BMW 宝马三系的330Li 顶配
0: 哦。
1: 然后他当时落地价格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嗯、落地是30出头，
0: 嗯，

0: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那辆车，我的预算又是超了一点点，
1: 嗯，
0: 超了，所以我就买不了那辆车。我当时跟那个销售哈，就是前期聊的时候聊得非常火热，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车怎么怎么好啊？你现在订车的话，从哪里可以调过来呀？怎么怎么可以成为宝马车主？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还可以参加每周的什么什么活动啊？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我已经算是订了这辆车了。
1: 你是不是、啊、你是拿了折扣还30万出头吗？
0: 没有折扣，当时
1: 怎么可能、
0: 哦、
1: 没
0: 有
1: 折
0: 扣？
1: 我们是有折扣的。
0: 你说的折扣是哪方面哦？
1: 我说的折扣就是
0: 4S 店经销商给的折扣啊。
1: 对，我拉下来跟你说
0: 啊，你快说，三二一，快说。
1: 你不知道这件事吗？
0: 我不知道啊，我买现在这个车也没有啊，谢瑶当时也没有啊。
1: 因为只有 BMW 才有这个折扣、
0: 哦、只有 BMW 有这个。
1: 嗯，因为他和全国的媒体都有合作。
0: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你当时为什么不跟我讲啊？
1: 我当时又不认识你。
0: 你当时认识我，你再不说你不认识我。
1: 你又没告诉我你要买这个车。
0: 然后当时
1: 你去问我们汽车那个、
0: 哦、
1: 你就知道了呀。
0: 因为我当时后面就是确实价格不够，所以我就选择了买我现在。
1: 还有另一款笛子也是和媒体有合作的。
0: 是我这款吗？
1: 另一款，我就说是另
0: 一款
1: 笛子、
0: 哦、不是这
1: 一款
0: 啊。对啊、嗯、然后呢当时就是我跟那个销售已经聊得非常好了、
1: 嗯、
0: 就是真的已经到了就是差签订合同的时候、嗯、但是后面算价格带我爸妈去看的时候就是觉得价格就是超了蛮多。
1: 那你进 4S 店的时候怎么样羞耻啊？脚发抖。
0: 进 4S 店的时候我一点都不羞耻。
1: 你说
0: 我离开的时候很羞耻。讲后面他还一直跟我发信息问我，
1: 然后人家说现在宝马330落地是25，所以千玺买了什么车？他买了 BBA 里面的笛子。
0: 对，然后现在买的话，跟我当时我买现在这个车的价格差不多，
1: 哦，
0: 真的差不了很多。所以我就说我晚等哪怕是半年，我现在去买的话，就是可以买到我的 Dream Car 了。
1: 那你就晚半年，差5万嘞。
0: 对啊，差很多哎。
1: 妈呀！
0: 对啊，
1: 你能用我的车跌得厉害吗？我现在8万了。跌了20多万。
0: 我跟你讲，买车的时候确实也会有这种羞耻心、嗯、就是你也想特别想买这辆车，已经聊得很好了，但是最后确实买不下来，销售就会一直像我刚才碰到那个问题一样，
1: 跟屁虫一样。
0: 对、啊、哎，
1: 对，我说了一个这么差的词，你还对。
0: 后面我就最近看到他给我发的消息，就是因为工作变动原因，我可能要调到其他地方、哦、
1: 是是是。你经常看到那个人家有的品牌好像是苹果店吧还是什么、
0: 嗯、
1: 他有好几次都跟我说那个突然因为工作变动的这个号被我的某某同事接管什么的、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要买什么东西的时候，这个人跟你聊得特别好，然后呢已经介绍得非常全面，你就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好像他已经跟我付出了真心这么久，应该要买一个。
1: 他只是想要你兜里的钱而已。
0: 对啊。
1: 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时候你突然因为有某一件事情跟人家的关系特别好，等到这个事情过了之后
0: 他就不理你了，
1: 你跟他的关系就淡了。
0: 那不就是保险行业
1: 啊？你买保险，你又被你碰到了。
0: 保险行业就是这样子啊。
1: 没有啊，我就说普通的日常的人际关系，有的时候你会跟某一个人关系特别好，哎、
0: 嗯，
1: 等稍微过了一下，这个事儿过了，你们俩也没怎么联系了。
0: 就是这样子嘛。
1: 嗯。
0: 所以说，就是生活当中很多的状态，可能大部分维系的就是这样的关系，就是他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找到你。
1: 哦，你说的好伤心哦。
0: 买车啊，买房啊、嗯、或者这样的时候才会有啊。
1: 对啊，
0: 哪怕是你可能因为当时他的人格魅力或者觉得他介绍的特别全面，你选择去下单去相信他，可是在你买完之后他可能跟你的联系就会少一些。
1: 有朋友说，我今天陪朋友去提了车，现在的车真的好便宜。
0: 不要说了，
1: 现在油车比较便宜嘛，因为在有一些车都在清库存，不是说那个什么十几万就可以买到吗？
0: 是啊，很多车现在都给清库存。极光啊，
1: 嗯，
0: 16到18万。
1: 嗯，
0: 对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在看我现在这辆车的时候，
1: 现在你这辆车还保值吗？
0: 应该也没那么保值。
1: 嗯，
0: 反正当时买
1: 好了，不要想这些不开心的事了、啊、想一些羞耻的事吧。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0: 问问大家有没有生活当中你会觉得有一些羞耻的瞬间，比如说你会提到某一些词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自己要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这种瞬间你会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这个不好意思哈、啊，可以再来分享一下。
1: 有没有什么另辟蹊径的羞耻的点？
0: 我之前有一个特别羞耻的，我突然想到了，大家买星巴克的时候，你知道当时
1: 星巴克会羞耻吗？
0: 当时星巴克的取餐方式是什么吗？你需要对着店员、
1: 哦、名字，
0: 对，你需要对着店员念那个口号
1: 口令，
0: 对，你
1: 口
0: 号不是口号，对，口令，就是比如说你要取餐，他会给你一个口令，然后比如说今天口令是什么，想一个哈，
1: 夏天最美了，
0: 差不多是这种类型。
1: 我知道，因为我也点过。
0: 然后要取餐的时候， 那个麻烦我拿一下我那一杯啊，先生你是哪一杯？夏天最美了，就是这个口令啊。
1: 你真的这样说过？
0: 我说过啊，
1: 我从来没有喊过口令。
0: 后面我觉得星巴克应该优化了，他会自动主动的帮你去拿那一杯。
1: 嗯，
0: 你要点的是什么，先生？冰美式。哦，那杯是你的，去帮我拿走。
1: 但是他也会，他有的时候会叫名字嘛，某某女士，某某那个。
0: 嗯、对。
1: 我一般会编一个名字，我会编一个，就是编一个姓、
0: 嗯、
1: 那个姓我保证今天在座的各位都不可能姓这个，我就会编那个
0: 这样子。
1: 因为我的姓是一个大姓，所以就好多人都会念错嘛。但是后面自从用那个支付宝它可以绑定星巴克的时候，它可以看到我的名字，
0: 它就会念那个名字。
1: 不是，它就会直接帮我写啊、哦、某某女士。对，
0: 还有一个
1: 之前我都是编的。
0: 对啊，还有一些场合，就是比如说你在消费的时候，他真的会弹出你的姓名。
1: 嗯，
0: 你让男生去上网的时候，之前很多网吧，
1: 嗯，
0: 只要你一登录那个游戏，他就会有接下来的口号，坐在 B012的谁谁谁、啊、是网通一区比尔吉沃特的白银选手，快跟他一起上分、
1: 啊、
0: 就是这样子。对，
1: 真的假的？
0: 会爆。然后呢，比如说很厉害的段位
1: 哦，因为你很厉害所以他才爆出来，
0: 菜的他也会爆啊，白银。然后呢换一个哈、啊、比如说很厉害的就会说，坐在 B015 的是来自于爱欧尼亚大区的白金大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跟他一起双排哦，就这样子啊。
1: 啊，
0: 对啊，他会爆。然后当时有的人在网吧他就会听，哇谁是最强王者，哇就坐在那里啊，谁是青铜就坐在那里，这样子啊。
1: 那如果很厉害的人不是越厉害他越
0: 想
1: 去网吧吗？
0: 对啊，越想听到那个喊的那个口号。但是
1: 是每一个网吧都会这样，还是
0: 好早之前很多网吧都是这样子的、
1: 哦、
0: 只要你一登录那个游戏界面，
1: 天，
0: 第二声就是广播就会出来。
1: 那会不会说 B10 坐的男生刚刚消费了一碗泡面？但我觉得他上网都要买泡面，
0: 所以那个时候也会很尴尬吧、
1: 嗯、
0: 就是会爆出你的游戏真实水
1: 平、哦、B35 充值5元，
0: 嗯，B60
1: 我觉得小的时候应该都是5块钱10块钱一充吧，
0: 余额不足快来前台充钱，就这样子，是不是？
1: 哦，好像是会余额不足、
0: 啊、
1: 有一次很尴尬，我们是大学的时候要还没有带电脑嘛、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就去了网吧，就要做一些那个工，那个就是什么设计的，
0: 网吧去完成工作是吧？
1: 对对对对，学习不是工作。说错。结果后面当大家就是这一排的人都是我们的人，对面的都是不认识的人、
0: 嗯、
1: 突然说网管断网了，然后我们在想说为什么会断网了，结果后面他们排查查查查，跑到我这里说这个美女把线剃掉了。
0: 很尴尬哎，
1: 哇好尴尬、啊、而且我觉得我的脚没动，我觉得他那个线本身就很松、
0: 哦、
1: 你知道吗，
0: 所有的聚焦点都是在你身上。
1: 对，因为他还说怎么断网了，就是我这一排、
0: 嗯、
1: 我这个区域的都断了。
0: 对啊，就因为
1: 后面他们就在排查，就说哎
0: 美
1: 女把线剃掉了。
0: 就很尴尬
1: 哦，好尴尬。
0: 好了，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啊，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稍微比较尴尬的一些瞬间，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事情你会觉得有点羞耻。
1: 有朋友说一杯星巴克就是一件 T 恤的钱，你们不抠门？哼，谁说的？我已经你知道我几年没有喝星巴克了吗？
0: 你知道我几年没有喝星巴克了吗？
1: 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库存。
0: 你知道我上一次喝星巴克昨天哈，还不是我点的，
1: 我来看一下，
0: 还不是
1: 谁给你的，
0: 你再说谁给我的，我还给你留了一个。
1: 那不是昨天，
0: 是
1: 前天。
0: 那是昨天吧？
1: 昨天是瑞幸。
0: 哦，对，昨天是瑞幸，前天是星巴克。
1: 嗯，
0: 然后呢，还是人家
1: 是大前天吧？
0: 是大前天啊，
1: 不记得了。
0: 然后呢，我还给你留了一
1: 杯、啊。我当时还在想说，千玺怎么突然变这么好啊？而且还是星巴克，怎么可能呢？
0: 下一句话
1: 果然不是你买的。
0: 下一句话说，嗯，可以来喝啊，就这样子啊，对啊。
1: 最后也没喝到。
0: 你自己不喝怪谁啊？
1: 嗯，我觉得，哎，那位朋友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吧？
0: 不知道啊，
1: 希望没有听、
0: 嗯、
1: 我说一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像我这样想的、
0: 嗯、
1: 当你想请别人喝东西且不是一个惊喜的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想喝什么时候，你是不是应该问一下对方想喝什么？
0: 他问了我呀，
1: 你说你想喝新冰乐，
0: 不是，你要听我讲啊、哦、这个是最尴尬的一个问题。一开始他跟我讲，他说哎，我给你点一杯星巴克咖啡。
1: 嗯，
0: 我说那个没关系，我说这个随便点什么都可以。他说、
1: 嗯、
0: 那你想喝什么你跟我讲、
1: 嗯、
0: 我说那你就点一杯瑞幸就可以了。
1: 嗯，
0: 结果他点过来的是星巴克，你看看人家极好啊。
1: 那就应该是不要点星巴克。因为我们当时拍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那个拼多多他要求你要有一个道具嘛，结果每一次就是帮我一起拍的那个就是那个编导，他给我点的都是冰的。
0: 哦，你是
1: 他给我点的
0: 冰的，
1: 女生最好少喝冰的，
0: 对，
1: 大家都懂的。
0: 嗯，
1: 然后 然后那个他过来的时候，我有一次他终于记得不要就是点的去冰，然后他又擅自给我把糖降到最低。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视天如命的人，虽然这样说也蛮没礼貌的，可是我觉得他说特意为你点的，我心想说如果你是给我点的话，你就一定要问我要喝什么。
0: 他是要给你准备惊喜了，可是他的惊喜完完全
1: 不是什么惊喜，这就是那个，这就是工作上面说 嗯可以为你点的，结果我一看妈呀都是我不喝。
0: 你有点油腻，不知道为什么。
1: 那你那说这句话，如果我说出我真实的想法会羞耻吗？
0: 你自己会羞耻吗？
1: 我希望你，我下次就说，如果今天要点的话，请帮我点一杯，巴拉巴拉巴拉。
0: 我觉得很少有人会去提这个要求。就比如说，有人帮你要点一杯喝的东西的时候，你肯定他说，哎，你想喝什么东西，对不对？下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哎，你随便带什么东西都可以，都 OK
1: 啊。
0: 我要说的话可能就是这样子，就是他随便点
1: 什么东西。如果他真的给你带了你很不爱喝的呢？
0: 那我也会觉得蛮好的呀，虽然我不是特别爱喝吧。就你不会完全跟他讲我要喝瑞幸的生椰拿铁去冰五分糖，这样提我觉得很少。哎，
1: 可是你去拿那个叫什么去饭店的时候，人家不都会问你吗？哎，要冰的还是不冰的？就说不冰的呀。
0: 场合不一样啊，人家是专门给你点这杯喝的东西啊，而不是两个人一块去吃饭的。
1: 那我不可以说一句我可以要不冰的吗？
0: 你可以跟他说啊，
1: 对
0: 啊，你可以提这个要求，
1: 跟他说一下，可以帮我点不冰的吗？
0: 对啊，
1: 或者是下次要再帮我点的话，可以点不冰的吗？
0: 但是可以，但是不会
1: 具体提到。因为上一次他帮我带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两次，我帮你点的是冰美式，然后我说不用，谢谢。我说你给别人喝，我不用。
0: 然后他就不点冰美式了，
1: 他又点了冰美式。
0: 尝
1: 了、哦，他是不是不想给我喝？每次点冰美式。
0: 你发现了，终于发现了，就是。他发现了，他点这个东西，他只是在给你提
1: 名义上是给金玲点的，
0: 实际上是给谢瑶点的。
1: 实际上可以给别人做人情。
0: 就是他明明自己想喝两杯，但是他一定要给你提一嘴。
1: 没有人会想喝两杯冰美式吧？因为我说没事的，你自己喝好了。他说我已经喝了一杯了。
0: 哎，我会这样跟你讲啊，对啊，
1: 那你就给别人吧。
0: 对啊，就是如果不想喝，就会跟他直接讲嘛。
1: 我就会跟他说呀，我说不用给别人好了，因为我不想这个东西浪费啊。
0: 我就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熟吧，
1: 我不喝我就想把它给那个有用的人啊。不是有用的人，
0: 能
1: 喝
0: 的
1: 人，
0: 是不是
1: 就不要把这杯浪费了，因为你给我也不会喝。
0: 有朋友他说，公司只要有一次开会要求每个员工上台演讲发言的时候，我忘词了，说话结结巴巴，大型社死现场，就会觉得很羞耻。
1: 你不要说你，我也会，
0: 就
1: 是
0: 上台表现，
1: 不是上台表现，我做任何事情你只要让我背稿子我都会忘记。
0: 那如果是比如说让你作为优秀员工上台讲两句话呢，你会觉得紧张？
1: 我会直接发言，我不会准备稿子。如果我一旦要准备了稿子的话，我就会念出来。因为人家有说，他说你自己写的东西你背不出来吗？我说我真的背不出来，我自己写的我也背不出来。
0: 他的意思，
1: 我的脑子就是，
0: 这个朋友想表达的意思，他可能就是只要上台有这种场合，然后呢只要是让自己在台上说话的这种状态，可能就会有点羞耻。
1: 那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呢？如果就是我上台，或者是我
0: 戴头套啊，
1: 我戴一个马的那种头套是吗？
0: 戴头套啊，或者背好稿嘛，就可以不用盯着下面看，自己念稿也可以。
1: 要把稿拿上去更羞耻，还是背下来但是
0: 结结巴巴强吧？我会认为比磕磕巴巴会强一点。看自己怎么理解。或者你要自己就尝试锻炼一下。
1: 那建议大家都别卷了，所有人都拿稿上去。
0: 就是可以啊，或者你戴头套上去也是可以的。
1: 你认真，你建议谁会戴头套上去？
0: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在某些方面会觉得有一点点羞耻，在比如说提到名字的时候啊，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可以来分享一下。然后呢，提到这方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17:59了，我们接下来
1: 进
0: 广
1: 告
0: 了。对，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牌晚餐。有些孩子一吹空调就会打喷嚏流鼻涕，有可能是尘螨过敏，六月开空调前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滤网。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林敏提醒大家，空调房里不要太冷，温度控制在26度左右最好，避免冷热刺激引发呼吸道过敏。
1: 不止小朋友，大人也会。
0: 嗯，
1: 就是一进空调一出，他就会容易打喷嚏，
0: 尤其是这样的天气。
1: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我星巴克的订单是空的，
0: 他已经没有记录了，
1: 早到他记录不下来，
0: 然后
1: 而且用心说，您的用心说订单竟然是空的，
0: 清空了，就是没有那个订单。
1: 旗舰店没有旗舰店订单哦，
0: 有可能就是超过了2年或者超过了多少年
1: 是
0: 会清空掉。
1: 我的预星级是0。
0: 你有喝过星巴克吗？我想问你，
1: 喝过。
0: 到底有没有喝过这个东西啊？
1: 哎呀，在我还是年轻人的时候，
0: 我看一下我的啊，我订单，
1: 我的订单是零哎。
0: 我看一下我上次主动点星巴克是什么时候？
1: 有朋友说，
0: 2026年2月23号。
1: 那你很就在最近，
0: 2026年2月22号，
1: 这都已经是最近了。
0: 我又点了一杯，我为什么点了两杯啊？
1: 不知道。
0: 对啊，我2月22号。23号，
1: 我现在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星巴克多少钱了，有什么品呢？
0: 20多块钱到30块钱一杯啊。
1: 嗯，然后有朋友就说，
0: 我那个卡好像是可以免费点星巴克的。
1: 我那个卡给我爸妈了。
0: 你下次给我一张，我用完。
1: 你，请问您跟我有什么血缘关系啊？
0: 好，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生活当中比较羞耻的一些时刻？比如说，你会觉得提到这些方面，自己会觉得比较尴尬，然后呢，会提到某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羞耻症，可以来分享。
1: 有朋友说，早高峰吃香喝辣，可能是因为工作年限久，比千禧晚高峰多赚好几年的收入呢。
0: 怎么又提到我了呢？
1: 三大家人会补贴，这有啥呀？
0: 嗯，
1: 千禧家人也会补贴？
0: 哪儿啊？
1: 会吗？
0: 不会，
1: 不会，
0: 不会，
1: 完全不会。
0: 我也会觉得在这方面会有点羞耻。
1: 你觉得要家问家里拿钱会有点羞耻？
0: 就是、问家里拿钱，或者有的时候他们给钱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哦，
0: 就是每次我爸妈他们或者我长辈他们会问我，哎，你在外面钱够不够啊？我给你转点钱什么的，我会觉得不好，然后就说够用够用够用，哪怕是他们直接转账给我，我都是直接退还回去。
1: 你直接退给他呢？
0: 对啊，我直接退还他们啊。
1: 哦，那他们会觉得说小朋友很懂事吗？
0: 会觉得，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觉得。
1: 会觉得说打肿脸充胖子，退给你还不要？
0: 我觉得好像就是。快30岁了，
1: 嗯，
0: 就不好意思再向家里要钱了，就这种感觉。
1: 哦、
0: 对，哪怕是家里给钱，你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吧？
1: 那如果大家家里那个还有小朋友的话呢，现在可以尽情给他花钱。
0: 嗯、
1: 那当然了，花钱要花在有意义的地方。推荐大家把钱花在豫章雅集，
0: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比较划算。
1: 是的，
0: 各位朋友们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哈。卖货的时候会羞耻吧？
1: 会。
0: 为什么会啊？
1: 嗯，
0: 给大家介绍划算的，给大家省钱的。
1: 第一次在广播里做以前真的没有，
0: 对，
1: 是后面那个就是日新月异，时代进步了，所以才会在那个电台里卖货。
0: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但说实话其实也还可以、嗯、也不是说还可以吧，其实说实话如果大家真的想去玩的话，我觉得其实玩的地方确实还蛮多的、
1: 嗯、
0: 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你想找一个既能够带娃舒心而且又有这个好吃好玩的地方的话，那么接下来呢就可以去到我们推荐的豫章雅集来了解一下、
1: 嗯、
0: 在这个暑假我们的969平台专门推出的有一个购物的链接，这个
1: 是
0: 其他平台都没有的价格，
1: 这是只能在我们这边买到的。所以说如果你有其他的朋友听到说哦豫章雅集想要去豫章雅集，然后你就可以到我们这边来说，我们有一大一小的这个套票、
0: 嗯、是的，我们这张套票的价格会比之前原价单价一人票的价格都划算。
1: 对，
0: 现在价格是298元，
1: 一大一小298，之前是不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只要小孩要收费了都是168。
0: 对，是的，以前的价格其实够划算的，但是这一次呢在这个基础上为大家更省钱一点，
1: 是
0: 就是我们这个一大一小的套票只要298元，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才可以来购买到，回复关键词数字6即可点击链接来解锁。我们这张票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都可以来使用的、
1: 嗯、
0: 而且呢如果大家在这个暑假想去使用的话，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1: 对，因为它那个里面如果容纳太多人的话，就是 NPC 啊，它一对一来说体验感就会下降，所以都是我们进去的这个朋友还是有限的，名额也是有限的，所以就只有1000张票，大家要赶紧。
0: 如果大家这个暑假的时候你想带小朋友去体验一下的话，我们的豫章雅集它包含了，首先第一个是所有的古风的妆造，如果说你这个想去玩的话，肯定要美美的出片咯，
1: 对，
0: 出这个好看的照片，对不对？
1: 你在外面化妆的话呢，租衣服要有钱，然后化妆要100-200块钱，这个就已经跟我们的门票是一样的了。
0: 对，是这个是包含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全天候的古风的这个服装跟妆造。第二

0: 个的话，是我们全天集市的游玩打卡都会包含在这一张票当中，有这个20000多平的室内空间，还有36方的这个手工体验的地方，还有非常多的 NPC 的互动，可以带小朋友一块去了解跟探索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亲子之间一块做手工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是的。
0: 第三个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
1: 哇吼！
0: 对啊，你可以在那里面品尝一下好吃的东西啊。
1: 第四点呢？
0: 第四点，我们全哎有第四点，有第四点吗？
1: 第四点我们可以自己说。
0: 第四点，我看一下，古风妆造，全天畅玩，非遗手作，精品自助，让孩子在游戏当中触摸传统文化的感触。
1: 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还会给你那个钱币嘛，是那个银子，
0: 嗯，
1: 就这样的话呢，让小朋友可以多去互动一下。
0: 对，
1: 嗯，
0: 就是让小朋友
1: 不是有很多人今天说那个在金童买衣服的时候会觉得有点羞耻吗？让小朋友现在就学会讨价还价，
0: 一次是让小朋友锻炼一下胆量，是不是？锻炼一下表达能力。
1: 锻炼一下买卖交易的功
0: 八十买吧，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小朋友们可以去玩一下。豫章雅集回复关键词数字6，8月31号之前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个票呢，欢迎大家来多拍多囤。如果你之前去过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多拍几张，然后呢，趁着周六周天什么时候都可以去，都是这个价格。
1: 嗯。
0: 然后呢，如果之前没有去过的朋友们，就可以来稍微体验一下。我们这个票，如果你多拍之后确实最后没有核销或者没有去的话，随时都可以来进行退
1: 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回复关键词数字6来解锁我们豫章。张雅集的这个购物链接就可以了，暑期亲子套票现在价格是298元，喜欢的朋友们来回复数字6来解锁就可以了，
1: 特意为大家在这个暑期的时候才有这样的优惠哦。
0: 是的。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同样也是给我们所有小朋友们准备的礼物，就是我们的夏令营活动。
1: 是的，去北京啦，各位朋友，拜拜。
0: 嗯，我们又不去，我们已经超过年龄了。
1: 嗯，
0: 我们可以考虑去当领队。
1: 我们看起来超过吗？
0: 16岁啊。
1: 哦，16岁的小朋友现在可高了，我跟你讲。
0: 16岁乘以20，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
1: 嗯，差不多。
0: 对啊。
1: 可是16岁的小朋友，我跟你真的有的小朋友好像成年人。
0: 今天那个试驾员还夸我，哎，他说：“哎，你是大学生吗？”
1: 你看，他说看不出来你是99年的。
0: 不是，他说我是大学生
1: 啊。
0: 对啊，
1: 大学生。哎，你是来这实习的吗？
0: 我说你有见过穿成这样的大学
1: 生？你有见过？哎，
0: 穿菠萝衫的大学生啊？
1: 他就是觉得说，看我们那个都穿得很年轻，知道是工作的人，越是年纪小的人，就越喜欢把自己打扮得很老成。你今天穿的的确，我不看你腰间别的那个老布布
0: 小蜜蜂哎，
1: 小蜜蜂，如果不看到他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哎。今天这个人是来打高尔夫的吗？
0: 就是这样子的穿搭呀。
1: 你是一边捏着这个老布布一边在跟他说话吗？哎，大姐姐，
0: 给他推。
1: 我想要试驾。
0: 哎，我要试驾一下。
1: 对，
0: 能不能让我试驾一下？好了，来试驾吧。
1: 他会怀疑你们小学没毕业吧？
0: 会啊。好了，如果他夏令营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想来参与我们的夏令营活动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暑期夏令营开营的时间，7月17号，还有我们8月2号以及8月10号，我们在这个暑期为大家准备了3期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活动，面向的是我们8到16岁的青少年，我们的小朋友呢也可以独自来参营7天的京城研学之旅，带你深度的玩转首都北京，会去到颐和园、故宫，还有很多朋友们比较关注的一点，我们会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清北高校。
1: 是的，
0: 嗯，去看一看未来自己大学长什么样子啊。
1: 对啊，就是可能小朋友对大学什么的没有概念，然后看过了清北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哦，如果以后能够考上这里的话就好了。
0: 嗯
1: 嗯，
0: 就是这个啊，你去清北高校去感受一下呀，
1: 对，
0: 跟这些学子对话一下呀，让小朋友先培养一下我以后要去到这个学校的
1: 感觉。因为人有了一个目标之后呢，他就会往上冲。
0: 嗯，
1: 你都没有体验过，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一般的也不错。
0: 对啊，
1: 嗯，
0: 但是你如果去到好的地方的话，你就有一个目标。对，我们这次这个研学之旅7天的北京夏令营活动，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非常趣味的玩法。有2天时间，我们的北京欢乐谷和北京环球影城畅玩。
1: 哎，
0: 所以说去学习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放假，然后呢，带着小朋友们一块儿去北京的环球影城，去北京的欢乐谷来打卡游玩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这趟行程它是有一些相关的配备的
1: 哦。
0: 我们全程配备了有专业的研学导师，还有随队的队医，以及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物资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时间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3期开营，2人同行享受超值优惠，所以说想来报名的朋友们，想在这个暑假给自己家小朋友来报名参加夏令营，现在可以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
1: 北京，
0: 对，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报名我们这次的夏令营的活动了。
1: 是的，
0: 如果大家想给自己放个假的话，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旅游行程啊，你也 可以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哎，那个6月26号的还有吗？
0: 今天最后一天
1: 哦，
0: 今天最后一天报名，
1: 今天最后一天3980了，各位朋友。
0: 对，我们的内蒙古之行今天是最后一天可以享受优惠价格，不是说最后一天招募哈。
1: 嗯，
0: 这一趟行程它是6月到8月都在进行招募，但是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你来锁定这个名额才可以享受最优惠的价格。
1: 是的，
0: 就是3980块钱，我们5天时间的内蒙之行，零自费零购物，没有任何隐性消费，往返机票包含，5天时间的吃住行包含在内，价格只要3980。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你不想错过这波优惠的话，今天一定要锁定下单哈，回复关键词内蒙古就可以来了解和咨询。我们是包含机票的，南昌直飞呼和浩特，所以说价格上面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哈。
1: 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个团就是一价全包，你到那边只要你不想自主主动的花钱，你都是可以不用花钱的。
0: 是的，你
1: 这个时候就把你的支付宝锁起来，
0: 到那儿就不花钱，
1: 哎，不行也不行，万一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0: 水我都不买，我跟你讲，
1: 水不用买啊，水我们一般会提供的。
0: 但你也
1: 不
0: 能
1: 上次
0: 啊，
1: 上次不是说嘛，那个车里是有水的呀，
0: 车里是有水啊，
1: 嗯，
0: 特产不得买一点啊，牛肉干什么东西，
1: 嗯，想买就买，不想买就不买呗。
0: 嗯，反正去那玩的话，我们尽量为大家考虑的就是，其实算是比较划算的。
1: 我跟你讲，你到时候叫你不要买，你都会买。
0: 我好像每一次去带的团，我都带了点
1: 特产回来，都会买。因为人到了那个地方就觉得说给你试吃，我要吃说哇哦，这是在这个南昌吃不到，哎，
0: 我跟你讲，
1: 结果就买了。
0: 试吃这方面很多人也会不好意思啊，就是你试吃完之后，
1: 哦，我也不好意思，
0: 你就一定会去买。
1: 自从那个开了山姆之后，我就对试吃这件事情没有不好意思了，
0: 嗯，
1: 都会去问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试吃，
0: 真的那个试吃店。可是在
1: 那个
0: 提到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拍照的时候啊，会觉得自己有点不敢面对镜头，也会有点羞耻。
1: 我跟你说，现在那个拍照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拍很久，我都会觉得有点羞耻。
0: 嗯，
1: 我说你还拍吗？我说不拍了，走了。
0: 我特别害怕就是要当着很多人的一些景点都在那拍的时候，你要围观都在那拍照，
1: 对，
0: 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知道我后面变成什么样了吗？我就说大家如果都要拍照然后在那拍的话，我就会自拍，自拍完了拍一下我就走了，
0: 就是快速解决掉。
1: 嗯，
0: 而不是在那
1: 我都会有点
0: 二三
1: 对不好意思，
0: 要拍很长时间。
1: 可是我最近才拍了出去的时候才拍了一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那个地方是空的，
0: 那就还好，
1: 对，
0: 就不会耽误其他人的事情。
1: 哎，不行，我觉得人要脸皮厚一点，
0: 因为我们包比较重，会觉得
1: 你的包比较重，
0: 包袱比较重了。我的包还好，
1: 因为我们的包太重，没有办法背着去拍照。
0: 嗯，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这个问题：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羞耻症？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
1: 我觉得应该有，我应该有很多这种很尴尬、很羞耻的场面，但是一时之间有点忘记。
0: 嗯，
1: 还好还好，虽然我是一个对这方面包袱很重、心思很重的人，
0: 嗯，
1: 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忘记。
0: 对啊。
1: 嗯，
0: 记性不是特别
1: 好，尴尬，对，我就尴尬，也就尴尬那么一当下，
0: 尴尬的
1: 之后我就会忘
0: 掉。对啊，这件事情也算是好事哎。
1: 比如说，
0: 你包袱没有那么重哎。
1: 嗯，就当下包袱会很重，比如说我刚刚找别的同事盖一个章，签一个字，然后我把字写错了，因为时间很赶，我要赶过来上节目了，
0: 嗯，
1: 结果写错了，还被他发现了。他说：“这个字是这个字吗？”我打那种同音字，
0: 嗯，
1: 我说。搞完了，不是这个
0: 也会觉得有点尴尬。
1: 会呀，啊，他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我怕他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文化，都不是不细心了，
0: 那你没文化呀，
1: 把飙车的飙打成了标志的标。
0: 你是打字还是写上去？
1: 我打字，打字的时候
0: 是
1: 飙车的飙，
0: 嗯，
1: 我写成了你这个人好飙啊。
0: 这个还好，
1: 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啊，这人太没文化，太大意了吧？
0: 这可能就是一些视频上吧，嗯，但是你会觉得自己犯了错，然后呢被指出来，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1: 就会觉得说，啊，人家该怎么看我呢？
0: 嗯，是吧？就会有一些包袱在呀，会觉得自己犯的这个错误，人家会以其什么样的
1: 眼神、低级错误
0: 什么样的话来说我，是不是？
1: 嗯，
0: 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吧。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羞耻症？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接下来听歌喽。
1: 好的，
0: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我最近一直在循环的一首歌。
1: 你不是在循环拉拉的歌吗？
0: 他也
1: 循环的歌可真多呀。你
0: 西安吉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吧。
1: 人家是单曲循环，你是双曲循环
0: 都听，是不是？这首歌叫做年度之歌，听完歌之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3: FM 96.9，
4: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5: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九六九、
4: 成功九九二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
4: 生
6: 活
4: 的
6: 仪
4: 式
6: 感。
4: 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从这里开始。

0: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来自于陶喆为你带来的歌曲《飞机场的十点半》，晚间的18:44，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我们先来问问大家，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哪些不好意思的瞬间？比如说你会对某些事情会觉得有一点点羞耻，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嗯哼，
0: 看看大家有没有哪些会觉得羞耻方面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砍价呀，就比如说拍照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呢、啊？听到自己的名字也算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人会对自己写的字不好意思吗？会觉得有点羞耻吗？
1: 我上次不是说了吗？就是在动手动脚的时候，就那个冰天雪地动手动脚的时候，写那个字好丑。
0: 我今天下午在那个签就是送合同的时候，因为要写东西比较多嘛，我越看自己的字越觉得好羞耻，越看觉得越好丑哦。
1: 因为在你不动手动脚的时候写的也不太好看，是不是？
0: 我个人觉得我字还挺好看的、
1: 是吗？哦，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看过。你现在要拿出你的签名啦，所以我跟你讲哈，像明星领导
0: 都会练自己的签名，
1: 经常对经常要签字给别人的时候，特别是你的签字还有被各种人看到的时候，就会有人在练签名。
0: 对啊，我每次比如说要在单位里面要递交一张表的时候，先是我的歪七扭八的名字，然后呢再是我们广告部主任谢老师的签名。
1: 谢老师的签名好看吗？
0: 很好看啊。
1: 哦，我都没有看过耶。
0: 我给你找一下看有没有哈。
1: 为了我以后升职加薪考虑，我现在开始练字了，朋友们。
0: 真的，我觉得谢老师字很好看。
1: 虽然有可能是多虑了。
0: 我看。

0: 不能找到。
1: 别人跟我说，有朋友说，
0: 来，我给你看啊，
1: 我刚要读人家留言，
0: 是我写到前面的。
1: 你的字在哪里啊？
0: 这就是我写的啊。
1: 啊？你的字在哪里啊？
0: 你没看到？
1: 申请人，这个是你的名字吗？
0: 这个前面跟我的名字都是我自己写的啊，你都看不出来，那是我写的名字哦。
1: 你又怎么写了？这是三个字还是四个字啊？
0: 我写的字你都认不出这是几个字啊？
1: 申请人是这怎么是这几个字啊？
0: 俩字啊，千玺两个字啊。
1: 你怎么申请人？你怎么好意思写你自己的艺名啊？
0: 啊，
1: 虽然是你的本，不可以。
0: 我本名就是这样子。
1: 我没看过他写别的字，我觉得他的签名是有练过。
0: 不是，我觉得他那支笔肯定是特别好写的。
1: 对，他有自己的签字笔。
0: 所以我今天我找他签字的时候，
1: 你前面盖章的内容写的是什么？
0: 你都看不清什么字啊？哎，不要念出来哈。
1: 说明吗？
0: 对啊。
1: 那前面几个字我真看不懂，完蛋了，千玺，你的字让我看不懂。
0: 对啊，我今天在找
1: 吴彦斌，你让我哭。
0: 找李总签字的时候，我都还想问，我说：“哎，你这签字笔是哪里买的？好像买一
1: 支。”你就算拿到了李总的笔，你的字也不可能，你的签名吧，都不说字了，签名也不可能跟他一样。
0: 那不一定，我觉得我的这个笔锋还是可以练出来的。
1: 你知道我以前有那个吗？有那个英文名的签名
0: 啊？你还会签自己的英文名啊？
1: 快
0: 快快，现场给我签一个，怕以后火了怎么办？
1: 可是我不知道应该签在哪里，有没有没用的纸？
0: 有啊，
1: 千万不要拿那个单位的纸啊！有朋友说，别人跟我介绍对象的时候，我就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有人跟我介绍对象吗？我不会不好意思。
0: 你还不会不好意思？
1: 我会吗？
0: 你会吧？
1: 嗯，
0: 如果你要跟这个人主动聊天，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1: 不会，
0: 完全不会。
1: 我见面就会。
0: 你线上的时候是一个人，线下是一个人。
1: 哇，我线上的时候可一啦，线下的时候不行。线下的时候那天我不是在要去苹果那个就是合作店问他修东西嘛，修我的 pad 的时候，
0: 对啊，
1: 我突然发现所有的销售都站在门口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我就不敢去问了。我本来想说，我不知道啊。本来看他就是各自站在各自的岗位的话，我就会说，哎，不好意思，问一下。但是他们全部都站在店口。
0: 他们是不是要员工培训销售啊？
1: 有可能吧。
0: 对啊。
1: 我看他们全都在那个门口，我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如何迈进这个大门，是左脚先迈呢，还是右脚先迈呢？
0: 全都是在看着我，就会觉得有点尴尬。
1: 对呀，你就是很尴尬呀。
0: 这不就跟吃海底捞那个尴尬情况是一样的吗？
1: 哦，海底捞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0: 脱敏了。
1: 脱敏了，因为去了太多次。
0: 对啊，一开始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热情
1: 啊，我甚至会跟海底捞员工聊天呢。
0: 嗯。
1: 你今天怎么没跑步啊？
0: 你真的会这样子啊？
1: 会呀、啊，我会跟他们聊天。哦、然后那天我吃海底捞的时候，我还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哪个家族的？然后那个
0: 我是快乐家族的。
1: 你这个烂梗、他们就说哦，我一下子忘记我是哪个家族，我现在就拍给你去看我是哪个家族。
0: 他们这么热情、啊。
1: 然后他就在外面拍了，拍给我看。我说哦，你是那个什么什么家族的。
0: 我觉得太热情反而会有点接不住。
1: 如果他真的就是现在店员可以跟我这样自如聊天的话，我也可以跟他聊上。最怕的就是两个I人，店员也是I人，我也是I人的话就不行。
0: 服务行业他们应该都不会稍微的会E一点点。
1: 嗯，
0: 因为他们有那种什么中午啊早上啊会开那种员工培训，然后一起喊口号。
1: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食堂还在开员工培训，你有没有经历过？
0: 我没有经历过。
1: 我路过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好像在偷听他们培训啊，我赶紧走。
0: 我记得我们三楼有一个打饭的阿姨，我今天真的有被她的热情弄得我有点点就是不好意思。
1: 怎么了？
0: 就她认得出来我。
1: 哎，小伙子。
0: 她今天第一句话在那打，今天就打这么点、啊。
1: 好久没来了。
0: 今天打这么点啊，这吃得完啊，吃得够啊。我说那吃得够，吃得够。吃完之后，我吃完之后我走了嘛。这两天怎么没有来阿姨这里打饭？
1: 真的假的？
0: 真的，他就这样跟我讲。哎，这两天没有看到你哈、
1: 哦。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在食堂，就是还没有改制的时候，还是在以前负一楼的时候，我也是上晚间节目，但是是可以先吃饭再去上的。
0: 对啊。
1: 我每天打的菜是，那叫什么？因为那个菜最合适。你在干什么、啊？
0: 我在掐自己的蚊子包。
1: 因为那个菜最合适，有的菜好贵、
0: 哦、
1: 只有那个叫做土豆烧肉，那个菜差不多是20块钱左右，它是一个盖浇饭，18到20块、我就觉得说哦，这个最适合我卡里的余额，所以我会经常点。
0: 我已经苦到这个地步了。
1: 那时候卡里
0: 早高峰听众听到啊。
1: 那时候卡里哇，你知道那个鬼马牛肉可贵，鬼马牛肉要60多块钱，
0: 很贵，
1: 因为很好吃。
0: 对啊。
1: 可是我不可能每天吃它，我能够消费得起的只有20块钱的。然后所以我就每次买它。后面那个点饭菜的人他就说，哎， 土豆炒肉，你又除了烧肉，你又来了。
0: 又当你
1: 他对他每次看到我，他就知道我是谁了。但是他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但知道你叫土豆。

0: 豆烧肉，
1: 他
0: 说哎，又是土豆烧肉吧，来啦，今天不点土豆烧肉了吗？
1: 啊对啊，
0: 嗯，
1: 然后觉得有点尴尬吧。
2: 对，
1: 然后那个阿姨今天还补了一句，她说跟旁边的同事说哈，跟她旁边同事说，她旁边同事问她，哎，你怎么知道他是来啊？我记性可好了，
2: 嗯，
1: 来的几个人我大概都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对啊，
0: 真的都记得，不要说谎哦。
1: 他可能就是经常在他那里买，或者经常在那结账，他会记得这个人长什么样子吧。
0: 嗯，我到现在为止不去食堂的原因，
1: 嗯，你怕认出来你是土豆烧肉啊？
0: 不是，因为人太多了。我从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好挨，我怕那个，我一到人多的时候我就不敢，我连打菜都不敢。
1: 哇，
0: 嗯，所以我从大学开始我就不在食堂吃。
1: 你会害怕那种比如说去食堂
0: 怕好多人
1: 打饭的时候，然后有你的同事啊都在那里吃饭，然后他看到你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然后你会选择跟他们一块坐过去吗？
0: 会啊，就是有人我才，就是有认识人我才放心。如果全部都是陌生人，就比如说我要问别人，我说你去食堂吃饭吗？你去我再去，
1: 嗯，
0: 我要跟一个认识的人一起行动。
1: 啊，吃饭这件事情都很难做到自己独立啊，
0: 就人太多了我就不行，
1: 看到人就不行。
0: 嗯，我说啊，好多人，好紧张。
1: 打饭的时候怎么办？万一我打得比他贵，打得比他便宜怎么办？
0: 啊，对对对，我万一我。就是你知道大家点自助餐啊，或者是那个去拿饭的时候，你稍微晚一点，人家可能后面人就会催，
1: 嗯，
0: 我就会好紧张。
1: 嗯，
0: 那个同理，我在那个窗口如果待了太久，我就怕影响到后面的人，所以我就会
1: 排队。
0: 对，所以对，特别是结账的时候，
1: 尤其是万一结不上的时候怎么办
0: 啊？
1: 对吧？
0: 那个码刷不出来。哎，你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是这个窗口可以刷码，那个窗口可以刷卡，
1: 付现金那种啊。
0: 我就会好怕，
1: 哦，
0: 走
1: 错
0: 了窗
1: 口，档
0: 口
1: 是不是？
0: 所以我一般是避开食堂。
1: 我跟你讲，你这个经历，
0: 高峰的时候我是不去的。
1: 有点像，比如说你要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要结账的时候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上次在盒马买了很多东西，因为大家周六周天盒马排队排很长嘛，
0: 嗯。
1: 然后我那结账有一个东西怎么刷都刷
0: 不出来，
1: 怎么刷都刷不出来。然后呢，旁边又没有工作人员，可是我后面又排了很多队。我只有厚着脸皮，我把那个东西我偷偷摸摸的，我说你等我一下，我放到旁边，然后我再把那些账结完，
0: 嗯。
1: 对啊，就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很尴尬，然后自己也会觉得不好意思。
0: 有朋友说跟亲戚长辈打招呼的时候，以前会很不好意思，但是也会打招呼，
1: 嗯。对，
0: 那难道不是因为记不清楚他们叫什么名字吗？
1: 有的时候爸妈还会跟你讲，哎，你长这么大了不跟他们打个招呼啊？
0: 有朋友说，我如果在一个很偏的工地待了很久，然后放假进城去商场的话，我就会不好意思，感觉我就跟商场里的人不一样，
1: 嗯，
0: 又黑又土。
1: 这样子啊？
0: 真的吗？小龙，
1: 会觉得自卑，
0: 啊。你呀，啊，你上台发自拍给我们看。你
1: 会
0: 这样，
1: 啊？我觉得会发自拍一般都不会。
0: 我跟你说，有一次我们去那个，
1: 嗯，
0: 就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你知道在大学城里面我们还稍显洋气，
1: 嗯，
0: 当时觉得，结果跑到了那个就类似于那个步行街黄兴路的时候，
1: 我觉得自己土里土气了。
0: 还不是我觉得，
1: 嗯，
0: 我去那个剪头发，然后陪我去的那个我同学就说，天哪，感觉自己好土。他说感觉我蛮好，
1: 错地方了。
0: 他说感觉我蛮好土，
1: 我们不太适合这个街区。
0: 我说你说你就说你自己不要带上我。
1: 他可能也是这么觉得你了。然后有朋友他说，如果准备在户外乘坐公交车，
0: 嗯，
1: 有时候晚了一些，发现车已经开走了，
0: 哦，
1: 本来跑两步
0: 就可以
1: 追
0: 上，
1: 可是因为不好意思开口说话，就因此错过。
0: 会，
1: 嗯，
0: 会，特别是那个如果那个师傅说要有下的不，有下的不，
1: 快啦，对啊，
0: 更要命。如果没有人说有下，我都不好意思说有。
1: 你知道当时哈，我们那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公交车还是那种摁铃的方式，
0: 嗯，对对对，
1: 对不对？我都是小的时候特别不好意思去摁铃的那一个，因为好像我那一站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大概率就只有我一个人下站，对。然后呢，比如说列车前方，
0: 你到站好冷门呐，
1: 啊。他提醒我到了某某某站，然后呢，你就会就犹豫跟纠结，我要不要按一站啊？我要不要按一站啊？但是我当时就是我的下一站是下课，
0: 嗯，
1: 下就是人流是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呢，我那个时候都会选择我坐到那一站，然后呢跟着大家一块下车，
0: 啊，
1: 哪怕是要走的稍微远一点点。
0: 那个呢，就是如果地铁很多人的情况下，
1: 嗯，
0: 地铁很多人，就是万一你出去赶不上，你就会被挤回来，
1: 嗯，
0: 这也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1: 啊，我哪怕是之前，比如说有
0: 我们是社恐吧，我们都不是挨人了。
1: 哪怕是比如说你要跟你同事坐同一班地铁的时候，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一点点社恐，你有这种感觉吗？
0: 什么？
1: 就是跟同一个跟同事去坐地铁，
0: 就是你跟他不是很熟的情况
1: 下，下班之后，对，不是很熟的情况之下，然后要同行走一路，然后呢再去坐地铁。
0: 我会假装在看手机，然后离他远一点，拉开距离，尽量不要跟他坐一辆。
1: 我跟你讲，有一次特别尴尬，你应该也认识那个同事，之前就在对面啊，
0: 哦，
1: 之前那个主持人啊，
0: 现在还在吗？
1: 在啊，只是他现在在休假嘛。

0: 你说跟我们一起吃饭的那个，
1: 对啊，
0: 你都不敢跟他坐一趟地铁，你会不会也不敢跟我坐一趟地铁、啊、
1: 我当时跟他还没有那么熟的时候、哦、然后呢因为他经常也会去那边坐地铁嘛、嗯、有一次就同路哎下班了啊，我说下班了你去坐地铁啊、哦、我去坐地铁，然后同路坐，然后
0: 没有话了，
1: 好然后我们就一直从单位的那个北门走到煤炭大院那边，
0: 都没说话呀、
1: 啊、没怎么说话、
0: 哦、
1: 然后坐地铁的时候哎我说我走这边啊，
0: 我说我走这边，
1: 然后两个人还要站那个中间 social 两句啊，你家离得好近啊，你家大概每天上下班多久啊，怎么样，我说啊那个车到了啊，那我走了，就这样子啊。
0: 有朋友说去理发店那种很高档的我也会不好意思，我觉得自己好土、
1: 哦、
0: 不要
1: 这
0: 样说、
1: 啊、
0: Tony 比你更土对Tony 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想着你怎么会当理发师啊，自己打扮
1: 一定要、
0: 哎、但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现在已经18:56了，大家知道我们有多少口播没说吗？
1: 我妈有蛮多东西没说、啊、
0: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吗？我们估计我们今天要说的7:30了，
1: 这个时候还是比较尴尬的，
0: 快说吧，来不及了，豫章雅集还有两遍，
1: 对呀、啊，
0: 怎么办啊？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快介绍了。
0: 豫章雅集呢，现在大家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6，然后你就知道豫章雅集到底是什么了。好，一遍。
1: 哎、
0: 不可以这样，
1: 也可以啊。
0: 然后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969有一个专属的价格，这是专属于我们平台的，一大一小的套票是298，以前是一个人哈就要168，现在是两个人仅需298，
1: 我们就是
0: 等于说给大家打了8几折。
1: 对，这是亲子票，然后呢一大一小的价格包含在一块只要298元。
0: 是的，
1: 以前的价格单人票最划算的时候也是168元，只有在我们969的平台当中才有这个购票链接。
0: 然后我们的票价是包含了什么在里面呢？我们票价是你的妆造哈都包了，就两个人呢，298是两个人的妆造哈、嗯、一大一小的妆造。
1: 对，
0: 然后你在里面呢是有一餐自助可以吃的，你就想说哦，那我吃饭有没有什么很奇妙的地方呢？有、
1: 嗯、
0: 只要你要问一下，你预约的时候问一下那个客服，你说你们今天会不会有什么表演啊，或者是什么时候可以跟那个 NPC 互动啊之类的、
1: 啊、
0: 他每个小时上午和下午都是有点不一样的，当然你可以待一天哈，你要问一下，先跟客服预约一下。
1: 提醒大家，如果大家购了票之后呢，一定要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
0: 是的，
1: 因为这个妆造的时候可能花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0: 妆造你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只要你预约到了你就可以做，但是你要稍微提前一点点、嗯、就是为了自己玩的尽兴哈，能够在这里面就是玩到够本，就最好提前一点。
1: 我们这一次的价格就是298元，一大一小、嗯、然后呢这个小的覆盖范围是3到14岁的儿童都可以来使用，包含了一整天的这个妆造，还有这个一顿非常精品的自助餐，以及豫章雅集一整天36方和20000平米之内的所有的玩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去打卡。
0: 对，因为那个就是要为什么会给大家这样一大一小的亲子套票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小朋友他都喜欢扮古装、
1: 嗯、
0: 他都喜欢跟那个古代人聊天 啊,
1: 啊
0: 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帮小朋友和自己小的时候圆梦。你可以和你同样妆造的 NPC 一起来互动，然后还可以做那个手工，这是小朋友或者是亲子活动里面很好的一个项目。
1: 是，如果大家在考虑说暑假的时候带小朋友去哪里好玩一点的话，就可以
0: 来
1: 豫章
0: 雅
1: 集。对，回复关键词数字6就可以来进行购票。然后提醒大家，我们这张票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31号之前、嗯、你都可以来使用，也欢迎大家多拍多囤。你去完之后呢，如果还想去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优惠的价格来去豫章雅集玩。如果大家拍了比较多，或者是后面确实因为其他原因去不了的话，也没有关系。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可以随时退票的，欢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来拍豫章雅集这个链接，回复数字6就可以来直接购买我们豫章雅集的这个相关的链接套票了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剩下的旅游线路了。
0: 我们的旅游线路现在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1: 有我们的内蒙、西双版纳还有我们的新疆。
0: 嗯，
1: 先给大家
0: 分一点给我
1: 快
0: 速跟大家介绍，
1: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西双版纳的行程、
0: 嗯、
1: 西双版纳它是全新的一条云南的旅游线路。
0: 你给我的是什么？
1: 看不到字啊，大哥啊！
0: 内蒙，你可是内蒙和新疆。
1: 西双版纳欢迎大家来打卡游玩、嗯、因为这次我们是全新的这条旅游线路。这条特点是什么呢？我们这次西双版纳是纯玩私家5日游，就是真正的一单一团专属的私家小团。
0: 是的，
1: 就是你可以不用和陌生人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自己说的算。比如说你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话，就是1家2口、1家3口、哎、1家4口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小团。而且呢这个思想性私密性会比较高嘛。首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符合小朋友去游玩的地方，因为我们这次是雨林探索，
0: 嗯，
1: 会有这个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着所有的朋友们去探索一下我们的雨林的一些生物，还能够体验一些暗夜独行的乐趣，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夜间乐趣。你可以在雨林当中来感受到萤火虫漫步的状态，而且呢还可以打开这个酒店里的天窗，你就可以看到原生态的雨林哈，据说有36米左右

0: 有高空的这个树可以看到哈、啊。
1: 嗯，是的，
0: 这个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的话，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天候的家人来结伴出行，我们这个是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格，成人价4680，然后呢，儿童价是3680，两人同行可以减100块，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大家想来解锁，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西双版纳或者回复关键词版纳来解锁啊。4680是成人，儿童价格就是3680，一家两口、三口、四口、五口、六口、七八九十口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1: 我跟你说啊，去云南，然后特别去那个西双版纳，这是好多人小的时候、看的那个电视剧里面就有。你肯定，你应该不知道、
0: 啊，
1: 我都不记得叫什么名字，是我小时候看的，就是真的是跟那个西双版纳有关的。反正就是那个年代，而且那个年代，不是说我们现在哈，就我妈那个年代就经常会去什么搞团建的时候去西双版纳了。
0: 对啊、现在这个是相当于是带小朋友去探索，
1: 一个很不一样的风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都是和这个中部地区完全不同的风景。
0: 是的。
1: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哈，现在内蒙的纯玩五日游，而且是双飞的五日游哈，6月26号之前。前你来定，也就是今天最后一天，你去问一下，你回复内蒙古三个字，你看现在还是不是3980一个人哦？
0: 今天是最后一天，只有今天才可以享受到这个专属的福利价格。
1: 然后，当然，如果你想说哦，我之后再去内蒙古玩，但是我现在想先进群，想先问一问后期的这个价格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告诉你一下，我们都有很多核心的景点，比如说呼和浩特，还有这个希拉木人草原，以及鸣沙奇观。小沙湾自然景观都有、然后我们是这样的哈，一晚特色的草原蒙古包加三晚携程三钻酒店，如果你是两个人的话，可以在3980的基础上再减100元，
0: 3880块钱。
1: 为什么我们说你可以先进团呢？因为它这个团哈是6月到8月这两个月每周都发团，所以赶紧先发内蒙古进群定好了，今天就是3980一个人，
0: 没错。
1: 然后3980或者是3880这个数字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包含了所有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如果你单去的话，机票就已经很贵了。我们的是非常的划算的，
0: 包含机票的价格。
1: 你记得要进群哈，我们这个内蒙古呢说群里运气王可以免费抽取精美礼品，
0: 大家可以来抽取一下看看。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有多款路线可以选，还可以单订机票的。
0: 对，是的，如果大家感兴趣，你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哈，
1: 内蒙古。
0: 对，今天最后一天这个优惠价格，赶紧回复关键词来抢定这个优惠的名额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呢要跟大家说一下，说什么？有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0: 哪一首歌？
1: 美丽的西双版纳，哦，是这个吧？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的爸爸。
0: 这个
1: 是不是那个我刚刚说的电视剧？
0: 我怎么
1: 是不是这个？
0: 我怎么记得当时有？
1: 我记得是有关于那个西双版纳的电视剧。
0: 我跟你讲，当时有一首歌，其实在云南当地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真的是火出圈。当时在就是云南那边有一个那个全国性的歌唱比赛吧，然后当时有写了一首主题曲，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个什么《彩云之南》。我心的方
1: 向，我以为你说什么歌呢？
0: 没听过
1: 这
0: 首歌，这
1: 首歌谁不知道啊？还用你提醒？
0: 对呀、然后当时
1: 像他说的这种冷门歌才要提醒。
0: 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这是什么歌词、
1: 不是冷门，是古早。
0: 这是什么雷霆歌词啊？
1: 我觉得这应该是某一个电视剧里面的歌，
0: 不知道想不起来。
1: 然后呢，还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去新疆的团，新疆有两个路线可以选择，就是两种出行方式啊，
0: 8天跟10天。
1: 是的，八天。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双飞是8天，如果是双卧的话我们就10天了。那这两个团呢，这个也有不同的价格，双飞的话肯定会贵一点，7月11号、18号双飞8日游是7999元，
0: 没错，
1: 每个人。如果是7月10号和17号的双卧10日游的话，就是5699，
0: 这个价格更划算。
1: 对，大家根据自己想要出行的方式，因为有的人就说我不喜欢坐卧铺，那你就要多花一点钱，但是你的时间呢也会变少。如果你说我有时间，我也不介意坐卧铺的话，可以跟家人在卧铺里面聊聊天啊，跟朋友打打牌啊。卧铺经常有人打牌，
0: 做朋友啊，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度过这个时间。
1: 是的，只需8到10天就可以喽。
0: 对，是的，这个两趟行程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出行方式来进行选择。
1: 会带你穿越独库北段，一日就体验4季风光，然后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会赠送给你赛里木湖帆船和
0: 环湖旅拍。对。
1: 它是什么、跟你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我觉得这个拍出来应该会非常的漂亮。
0: 在赛里木湖其实很漂亮，
1: 会非常的漂亮。
0: 对啊，去新疆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错过这一风景。
1: 我们全程都是携程的三钻升级。

0: 两晚四钻酒店哈，然后羊肉串、大盘鸡之类的美食都有，都会给你安排上。所以说你花这个7999或者是5699的话，这些东西都有，都给你安排上。
1: 对，
0: 不用再另外花钱喽。
1: 这是我们的这趟新疆的之行，如果大家想来解锁的话，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哈，目前正在招募的就是这几条旅游线路。
0: 是的，
1: 我们的云南有两条，你要回复关键词云南或者是西双版纳，我们的新疆就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呢内蒙古可以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来解锁，还有我们的这个北京夏令营是我们各位孩子们准备的这个夏令营活动，就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夏令营或者是研学北京就可以来解锁一下。
0: 不是夏令营回不到吧？
1: 哦，对，只有研学跟北京。
0: 研学和北京。
1: 对，夏令营的话，回复关键词是研学跟北京。然后最后的最后就是
0: 我们的，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
1: 豫章雅集。对，如果大家在暑假的时候，你想选择一个带娃去的好地方的话，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豫章雅集来感受。
0: 嗯，因为有的人呢，他可能就是自己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假期去带小朋友啊，5天或者是10天出去玩，那么你只要来咱们南昌本地就可以玩到啦。
1: 没错，这是我们的豫章雅集哈。然后呢，之前推出的价格是168元单人，这个单人就可以包含了一整天的妆造，还有一整天的这个吃喝玩乐，还有一顿非常精美的自助餐。这一次在我们的969平台上架了全新的
2: 家火锅，真不错。
3: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4: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3: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5: 969 Number 1
6: 潮台
7: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96.9 潮音乐。
1: 单身旅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8000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Show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6: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Take it to the flow now, ooh. Oops, spice. To the flow now, ooh. Ooh.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0: 为了听你对我说话。 Never stop the music，
1: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4: 碗筷不干净
3: 洗，
4: 衣服脏了
3: 洗，
4: 山上脏了
3: 洗，
4: 车脏了
3: 洗，
4: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4: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5: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e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ey。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2: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1: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九六九
5: number one
4: 潮台，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5: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2: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1: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2: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this one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九。

潮台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追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1: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96.9 Number 1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4: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3: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4: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3: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5: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6: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into the ring，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
1: 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焕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4: 潮男的知识。
5: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九六九，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

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运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96.9 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3: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2: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3: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2: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4: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0: is next?
1: 头脑的知识。
2: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横隔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不过分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
7: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8: 嘿，九六九
9: ，Number One，
8: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2: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3: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4: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3: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5: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3: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6: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3: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7: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3: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8: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0: 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3: 姓名？
4: B9。
3: 哪儿不舒服？
4: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3: 还经常发烧？
4: 医生，还有救吗？
3: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都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5: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0: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Your music, your way。
6: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台九六九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

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不
1: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

0: 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96.9，全新理想 L8 五座旗舰 SUV 换新上市，对标九系旗舰，6月30号前到店体验分享，赠20度电卡，理想车贷选中信银行，资质达标，年化利率3.65%起，详询95558。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4: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

0: 程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2: 96.9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新宇获胜！新宇移动即刻为全市新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城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清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

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 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来来来，走一个。
4: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3: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5: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6: 行走、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朝台九。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Play music。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风吹麦城浪，蝉鸣夏始忙。假如生活有开关，夏天开启的就是一件快乐。烧烤、汽水、冰西瓜、单车、夕阳、看晚霞，这个夏天还有脚踏实地的耕耘，忙而不慌的时光。六月，听潮台969，快乐放大，美好一下。